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为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弟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吗？可是子贡一听，哎呦，原先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原先惨了，原先穷啊，这原先出来迎接他，但是原先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原先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原先的跟前，一见原先，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原先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原先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原先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原先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原先这里边内涵讥讽，原先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记呀、啊、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原先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啊。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大
当时还有一

一个想写三不赴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齐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

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鸩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宴安鸩毒就这样留下来了。宴安鸩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里的程允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地。

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亦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绝顶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

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呼，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第一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鼎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他把这个鼎往回一收，好，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鼎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扑噔，鼎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这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
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他烧香，向他磕头，向他祭祀。后来这个神龟他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尾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厥，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

0: 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手下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奎这里，到戴奎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奎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奎一听到这儿，戴奎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奎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奎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奎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奎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呢，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
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呢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儒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夏天呢雨季来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决定授予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上邑县固城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授予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人居环境再提质，那么你的家乡上榜了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15、57建成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国家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落地，乐享宜居生活。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整治广告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热播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也提醒周边以及呢我们的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外出驱车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呢雨季来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哪些是涉水路段。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夏季的暖风呢所点播的，他说呢想听上一首好汉歌提提神儿。好的，欢迎大家哈，那也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份好运气啊，同时呢路见不平的时候吼一声。朋友们，又是呢新的一天，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遇见什么。一个人呢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呢要看他是否呢能够用乐观的心去创造未来，认真的对待当下，每一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时光，即使可能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正在做着什么，都希望大家心情好，状态好，一切都好。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夏天了，又到了雨季了，那么大家呢在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了，说很多人呢都关注到呢现在的这个雨它是怎么下呢？哎，孩子们要放学了它下雨，孩子们要上学了它下雨，咱们要下班了，下班的时间点儿它下雨，那么咱们要上班的时间点儿它又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雨下的它是有规律的，哎，花开花落，华姨就说孟然你那儿现在开始下雨了。是的，那么我直播之前呢我看外面呢已经呢掉起了这个小雨点哈，那可能现在呢又开始呢下大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家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啊，他不下。
1: 吹啊吹，吹的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0: 朋友们，暴雨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性的天气，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面对呢恶劣的天气，没有无紧急事件，其实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减少外出的。如果说呢我们确实需要外出，也是需要注意呢行车安全。那么暴雨天气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居家防范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车被困了要如何逃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学习。当然那么雨季来临，也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
1: 中有多余做的余，
0: 那么您驱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了，一定呢要看前面的路。首先呢暴雨天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天气动态要掌握，那就是呢一定呢要早早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到点要上班，到点要接送孩子，那是避免不了的，那么要选择呢最优的路段进行出行。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呢遇到进水，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呢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以免呢被风吹落砸伤了他人。如果说呢一旦呢你在阳台上摆落的这个东西呢吹落之后呢，就成了这个高空抛物了，那就会呢会威胁到呢下面的人哈。还有呢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不进积水区，行车呢大家要注意哈，应该呢减速慢行，避免呢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等等。所以说刚才孟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此时您正行驶在路上，提醒大家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还要看前面的路。车辆如果说一旦被困，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希望大家呢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呢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可以借助呢防盗锁还有羊角锤破窗逃生。希望大家呢这些工具啊在您的车上呢一定平时的时候也要备好了。那户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户外正在走路，那遇到呢这个下雨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呢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灯等等，贴近建筑物行走，那么防止呢跌入这个井当中。
1: 每当天空又下中有多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大家呢平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伴随着这个大风的，还有呢就是即使呢这个雨还没有来，风先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定呢要远离呢路灯、广告牌还有信号灯。
1: 中有
0: 我们呢一定呢在这个硬化的路面上去行走哈，贴近呢建筑物去走。
1: 云在风里伤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我们遭遇了洪水要怎么做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等物体，等待着救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涉水区啊，他说，驾驶车辆涉水区绝对不能二次启动。嗯，是的，那么熄火了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哈。我们关注到三人行说，主播小梦然能不能点一首《天地龙鳞》？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但是呢，梦然啊，已经呢，人到中年，哎，就不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接受岁月对于我们的任何的馈赠。在这儿呢，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也增长了。在这儿呢，梦然今天跟大家呢分享到的是一生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在雨季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在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夏天啊，雨季来临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同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那么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旦呢我们遇险的时候呢，应该立马呢去找救援啊。那么有通信条件，联系呢当地的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挥动你的这个衣物啊，齐声呼喊，大声的呼救，向外呢去发出求助信号。三人行说，夏天来了，我就要防蚊虫叮咬，预防这个生病。哎，有些字眼啊，一定要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呢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呢，你被识别到，可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无法转移，一定呢要找到高地啊，找到地势高的地方。你比如说，立即呢寻找屋顶、楼房的高层等等高处暂时避险，不要独自呢这个游泳转移。同时，如果遇到泥石流，立即呢应该朝与泥石流呢垂直方向去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去跑哈。那么还有就是呢，如果遇到呢山体滑坡啊，往这个山坡两侧稳定地区去逃跑，不要呢向滑坡体呢上方或者是下方去逃离。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抱住树木等等的固定的物体，或者是躲避呢在结石这个障碍物下。那么滑坡呢停止之后呢，也不要啊这个去啊这个大家呢往这个不固定的方向、不确定的方向去走啊，要观察一下。

0: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雨季来临，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您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呢，这个驱车经验啊，这个行走经验啊，还有居家经验啊，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
1: 只想回头。
0: 哎，清静雅和说秦皇岛和唐山说话区别大吗？你听着呢，
1: 再也没有
0: 分地区吧
1: 的借口去拥有。
0: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正在呢下着雨呢，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之前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暴雨洪涝过后哈，冒雨回家。

呀，第一件事呢，就是呢，仔细洗手，使用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呢，去根据呢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那么还有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呢饮用水的安全。那城市呢内涝将会大量的这个垃圾废物呢等等冲入水中，细菌呢会迅速的增殖，可能直接呢污染呢饮用水，导致呢群体的腹泻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注意呢关注饮用水的水质是否有变化。你比如说水的颜色呀，锈味儿啊，有没有泥沙呀等等。还有呢，提醒大家不喝生水，只喝呢烧开过的水，或者是呢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糖水，一定呢要进行消毒并且煮沸之后再饮用。那如果说呢自来水儿啊，这个水管或者是水龙头被污染，除有水务部门呢清洗管路之外呢，个人也应该呢用这个消毒剂擦拭水龙头的表面。我们关注到呢，有朋友说欢迎主播，这个端午节游长沙，好嘞。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您啊，应该您是长沙的朋友是吗？欢迎您在假期有时间呢来到昌黎来做客，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昌黎人呢已经做好了欢迎大家的准备，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昌黎游玩来做客，昌来昌往，礼物共享。我们昌黎有很多的好物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无论你是在忙碌的间隙，还是在享受片刻的宁静，很高兴的能够用音乐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里是乐随心动，一个为你提供轻松旋律和好心情的音乐港湾。放下手中的琐事，泡杯茶，让我们用音乐温柔地填满上午的美好时光吧。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许嵩啊，是1986年五月份生于安徽合肥的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内地全能创作型的歌手、音乐制作人。他现在呢担任泰和音乐集团的音乐总监，是初代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以全创作、文气词、独特的唱腔来著称。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许嵩大二的时候呢，他在网络上发歌，自修词曲编曲，走红网络。2009年的时候，首张全创作专辑《自定义》包揽了词曲混编，《有何不可》《清明雨上》爆火。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第二张专辑《寻雾启事》还有歌曲《灰色头像》成为了年度的金曲。2011年的时候签约了海蝶音乐，专辑《苏格拉没有底》《千百度》入选大学语文的教材。2014年出版了专辑《不如吃茶去》，歌曲呢《山水之间》成为了国风的标杆。2023至2024年呢，登上了央视春晚跨年的晚会，演唱了歌曲《合拍》《心有所向》，为《花千骨》等创作 OST。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清明雨上》，这首歌曲呢充满着诗意的中国风，最大特色呢古典意象拉满，烟雨江南亭台离愁古风的故事，配上竹笛、古筝、琵琶等民乐，旋律呢悠扬婉转，歌词呢文采斐然，含蓄婉约，氛围感非常的强，一同来听许嵩带来的这首《清明雨上》。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许嵩的《清明雨上》。那说到许嵩呢，除了诗意中国风之外呢，早期经典是青春流行校园风加轻 R&B 的风格。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灰色头像》。那么这首歌曲呢，唱腔慵懒温柔，节奏轻快，写青涩的暗恋、校园的遗憾、网络时代的情愫，自带着青春的怀旧感，朗朗上口。一同来听这首《灰色头像》。

说到许嵩呢，曾经也获得过不少的奖项，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亚太榜亚太区最受欢迎唱作新锐，2017年东方风云榜最佳的唱作人，2018年华人歌曲盛典年度最佳创作的男歌手，还有呢，就是在2023至2024年呢，获得了央视春晚跨年晚会的表演嘉宾。那么刚刚呢，我们提到他的音乐风格呢，有诗意中国风，还有青春校园流行加轻 R&B 的风格，同时呢，他演唱的歌曲呢还带有叙事预言加人文讽刺的风格，那歌词呢有深度有思想，借故事讽喻现实，解读人性和生活，偏向生活化的哲理，低调又清醒。说到这样风格的歌曲代表作，比如说像许嵩的《诲人不倦》《多余的解释》《拆东墙》等等。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一首《拆东墙》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提醒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许嵩，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些音乐风格之外呢，他还有佛系禅意、清雅清致的轻音乐的风格。那么说到他演唱中后期的风格呢，曲风清淡空灵，平和治愈，看淡得失，淡泊心境，国风加禅意结合，非常的耐听安神。代表作《不如吃茶去》专辑的系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山水之间》。

说到许嵩的嗓音温润清冷，辨识度非常的高，唱腔呢轻柔内敛，不炫技，但是呢共情非常强，全程独立词曲编曲制作，那么编曲呢非常的干净细腻，拒绝流水线的口水歌，文艺感十足。一句话总结起来呢，他的歌曲是以诗意的中国风为招牌，兼具青春怀旧、流行、人文叙事寓言，曲风清雅文艺，词藻有底蕴，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文人唱作的风格。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许嵩和莫诗妮合唱的《你若成风》，一同来听。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醉枕江山724的朋友呢，是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护花使者》，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动听旋律，也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李克勤演唱。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夜雨生凡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庄心妍演唱的《不安》。那说到这首歌的核心呢，是把亲密关系里那种患得患失的敏感和不确定，用非常细腻的细节唱了出来。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那么他讲的不是感情里的大吵大闹，而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小忐忑。对方回消息变慢，语气变冷淡，你就会忍不住翻来覆去的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呢却已经乱成了一团，怕这段感情悄悄地溜走。那么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大家经历过的日常，对着手机等反复等回复，反复琢磨对方的一句话，在深夜里偷偷的胡思乱想，把那种怕失去所以连呼吸都放轻的卑微感唱得特别的真实。歌曲呢不只是爱情，它也对应了所有你特别在意的关系，不管呢是对重要的朋友还是在意的人，那种怕自己不够好，怕对方离开的不安，几乎呢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一同来听庄心妍带来的这首《不安》。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你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表达祝福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呢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严冬盲人推拿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吴克群的《将军令》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他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每天拥有好心情。那说到《将军令》这首歌啊，是吴克群中国风音乐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呢，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的编曲方式，歌词当中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在创作的时候呢，吴克群采用了主题概念式的做法啊，融合了爵士、hip hop 舞曲、变奏等多元化的风格，使歌曲呢既有中国风的韵味，又具有现代音乐的节奏感和创作性。那么在歌曲当中呢，还有部分嘻哈风格的说唱的段落，也展现了吴克群对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和驾驭的能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晴空万里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到视频号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姐姐好，想点播一首画。那么说到画这首歌曲啊，核心呢是用画画这个温柔的动作，描绘出了一个普通人对安稳纯粹没有纷扰的小日子的极致向往，是一首满是烟火气的精神避难所。那歌里的画呢，不是艺术创作，是他在疲惫生活里给自己搭的避风港。画一双不会流泪的眼睛，画一个陪着自己的人，画没有纷争的傍晚，把所有现实里得不到的安稳一笔一笔地画进纸上。他没有喊宏大的理想，全是最接地气的小期待，有房子，有家人，有不会被打扰的时光，不用和别人攀比，不用被外界的标准绑架，就是安安稳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也是整首歌曲最能够戳中打工人的地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赵磊演唱的这首《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期待未来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三两三，是我的老粉丝老铁，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他说和我是老同学，报上名来好不好，祝天天开心。说到三两三的核心啊，是用苍凉直白的表达唱出了普通人在现实与理想、生存和热爱之间拉扯的辛酸和不甘，尤其呢戳中了在外打拼负重前行的创业者和打工人。那歌名里的三两三呢，指的是成年人手里那点少的可怜的筹码，不管呢是仅有的积蓄、对抗生活的底气，还是撑着理想的那点余温，明明只有那么一点点，却还要硬着头皮去扛下生活的所有的重量。这首歌曲呢，精准地戳中了现实里的尖锐的矛盾，一边呢是心里没有放下的诗和远方，对于真心和热爱的期待，一边呢是柴米油盐的生存压力，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无奈。这种两边拉扯的无力感呢，是所有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都懂的共鸣。那么整首歌呢没有卖惨，哪怕唱的是落魄和落差，最后呢还是留了一点咬着牙往前走的劲儿。哪怕手里只有三两三的筹码，也还是不想就这么向生活低头，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不服输的精神。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来自林峰演唱的三两三。

好的，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动听的旋律呢，名字叫做《诗和远方》。那么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那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个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 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问

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

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伸出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阖闾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那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两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

0: 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的道撇屁股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回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的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啊，臭流氓！你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臊一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家，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吓，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者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曾。

0: 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了，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

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方位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

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

快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快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儿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尾编三绝。什么叫尾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他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愣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尾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尾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

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倒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

0: 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说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还是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

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长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长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长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长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长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长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长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长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长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

0: 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

0: 正义凛然地说，
1: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2: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

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

0: 尽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赶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面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儿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 觉得这个。

朱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地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影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这如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呀，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有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面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这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
1: 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
0: 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找，寻他不到，今天来。

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

0: 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生活总藏着细碎温柔，而情歌是情绪最细腻的载体。我们的青春旅程里总有一段朦胧的情愫，有忐忑不安的悸动，有义无反顾的奔赴，也有悄然珍藏的回忆。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藏在心底的欢喜与

有的人更是此生珍贵的馈赠。一首《当遇见你》，清甜治愈的旋律，温柔动人，将相逢的欣喜与美好尽数诉说。

遇见你之前，世界平淡无奇，岁月波澜不惊。遇见你之后，万物皆有温柔，人间皆是浪漫。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欢喜，都因一场相逢而悄然绽放。愿我们珍惜每一场相遇，感恩每一次相逢，让温柔与美好常伴身旁。所有热烈的心动，温柔的相逢，最终都会沉淀为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时光悄然向前，故事缓缓落幕，那些年少的情愫，那些纯粹的欢喜，纵使岁月流转，依旧温暖如初。最后带给大家的忽而今夏。

温柔又治愈的歌声，藏着青春独有的纯粹与遗憾。那些来不及诉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幕的故事，都被妥帖收藏在岁月里。青春的故事或许有始有终，但曾经心动的温柔，曾经热烈的偏爱，永远不会褪色，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慰藉。旋律辗转，温柔不停，五首歌曲，五种心绪，道尽了青春爱恋里的忐忑、深情、期许、欢喜与怀念。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的印记，每一首歌曲都是情绪的告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

0: 权倾天下终完结，万众一心除奸邪，祸平云开雾消散，皇帝荒淫又顽劣。
1: 第二天，权倾天下的刘瑾被抄家，共计抄出白银500多万两，奇珍异宝、文人书画不计其数，连朱厚照也闻讯特意赶来，一开眼界。但是朱厚照并没有因为刘瑾贪污的事实而愤怒，恰恰相反，过了一个晚上，他倒是有点同情刘瑾了。他心想，毕竟这个人伺候了他这么久，又没有谋反的行动，就这么被关进牢里，哎呀，这实在是有点不够意思。于是他特意下令给在牢中的刘瑾送几件衣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勇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万一刘瑾死于翻身，那自己就完了。可是只过了一天，他就彻底的放心了，因为有一个人如约前来拜会了他，那就是李东阳。张勇总算知道了杨义清的厉害，他不但说动了自己，料定了皇帝的犹豫与对策，还安排了最后的杀招。李东阳办事很有效率，他告诉张勇，其实要解决刘瑾方法十分简单，就在第二天，六部六科，吏、兵、礼、工、刑、户，13道御史，也就是全国13部政司同时上书，众口一词弹劾刘瑾，罪名共计有19条，内容包括贪污受贿、教育司法腐败、控制言论等等。瞬息之间，朱厚照的办公桌被铺天盖地的纸张淹没。更为致命的是，有关部门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重新审查了刘瑾的家，他们极其意外地发现了1000副盔甲武器。哎，我想这可能是上次疏忽了。同时还发现，原来在刘瑾经常使用的一把扇子的背后有暗藏的兵器。我想这可能上次也疏忽了。这么看来，刘瑾应该是一个绝世武林高手，随时准备亲自刺杀皇帝陛下，过一把荆轲的瘾。看着满桌的文书和罪状，还有那把扇子，朱厚照断绝了所有的思念。他心说，狗奴才，你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可是刘瑾就是刘瑾啊，即使是到了如此地步，他还是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行动。刑部按照朱厚照的指示召集众官会审，刘瑾上堂之后不但不行礼，反而看着周围的官员们冷笑，突然大喝一声，嘿，你们这些人啊，都是我推举的，现在竟然敢审我。这句话一出口，周围的官员们顿时鸦雀无声，连坐在堂上的刑部尚书，就是那位司法部部长，也都不敢出声。刘瑾这下子来劲儿了，他轻蔑地看着周围的官员，又发出了一句狂言，呵呵，满朝文武何人敢审我。

我说刘瑾兄啊，以后说话前，还是先想想的好。你看，话音刚落，一个人就走了上去，站在刘瑾面前，大喝一声：“我敢！”还没等刘瑾反应过来，他又一挥手，叫来两个手下，扇他耳光。 刘瑾就这么结结实实的挨了两下，被打的是眼冒金星。本来火冒三丈的他，睁眼一看，立刻就没有了言语，因为这个人确实敢打他。此人呐，名叫蔡震，官虽然不大，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驸马。 而且这位驸马等级实在太高，他的老婆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女儿，朱祁镇是朱厚照的曾祖父，朱厚照该怎么称呼这位老先生？这个辈分大家自己去算。好了，这就没啥说的了。刘瑾收起了嚣张的势头，老老实实的被蔡震 审了一回，经过会审，其实啊，也就是蔡震一个人审，最后得出了结论：刘瑾欲行不轨，谋反罪名成立。朱厚照批示处理意见，凌迟。好了，刘瑾先生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以前有很多人骂他是杀千刀的，现在还终于实现了。据说还不止，因为凌迟的标准刀数是3000多刀。刘兄弟不但还了本儿，还付了利息。我一直认为，凌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人道、最黑暗的刑法。 但是用在曾经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的刘瑾身上，我认为并不为过，因为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此后，刘瑾的同党也一一得到了清算，足智多谋的张彩先生也很不幸，陪着刘瑾先生去了阴曹地府，继续 去当他的谋士，朝堂上下的留党一扫而空。一个月后，杨义清被调入中央，担任户部尚书。之后不久，又接任吏部尚书，成为朝中的重量级人物。焦芳等人被赶出了内阁，刘忠、梁楚成为了 新的内阁大臣，经过殊死平争，正义的力量终于占据了上风，大明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李东阳终于解脱了，他挨了太多的骂，受了太多的委屈，吃了太多的苦。 等了太久太久，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所有人都指责他的动摇，没有人理会他的痛苦。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李东阳完成了他的事业， 实现了他的心愿，用一种合适的方式与刘建和谢谦相比，他付出了更多。他的一切行为都对得起他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李东阳，难为你了，真的是难为你了。正德7年。 李东阳申请退休，获得批准，他的位置由杨廷和接替。4年后。

他于家乡安然去世，年70。其实对于朱厚照而言，刘瑾先生是死是活倒也没那么重要，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玩伴而已，找谁玩不是玩啊。之后不久他就挑上了一个叫钱宁的人，关于这个人就不说什么了，他身世不详，是一路拍马屁拍上来的，大家只要记住他是个坏人就行了。刘瑾是个老头子，除了百依百顺之外也没有什么长处，这钱宁可就不同了，他那个时候年纪还不老，能够紧跟时代潮流，什么新鲜就玩什么。在他的帮助下，朱厚照玩的是相当的厉害，野史上对这位仁兄的记载很多，也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这里啊就不多说了，毕竟此文是以正史为主体的，不敢随便的误人子弟。而对于朱厚照兄这么一位有性格的兄弟，还是很有必要把他的传奇事迹传扬一下的。以下事件大都为朱厚照先生的真人真事，请诸位批判吸收，慎勿模仿，出了事儿本人可负不起责任。首先说说那个闻名中外的豹房，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产生类似儿童不宜之类的感觉，事实上这个豹房啊也确实有点儿童不宜。先说明，豹房不是包房，而是朱厚照修的一座宫殿，就在西华门附近。这位老兄每天就泡在这里，所谓3000佳丽云集的后宫也不去。哎，那么这豹房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这位老兄呢？因为啊，这座豹房里不但养了很多朱厚照从全国各地找来的美女和乐工，还是他的野生动物园，里面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多的就是豹子。那为什么养豹子呢？要知道这可是朱厚照先生经过千挑万选反复试验才决定的。他经常把野兽养在地牢里，然后把肉吊在竹竿上让野兽来咬，久而久之很多野兽也被他玩残了。通过仔细观察和科学实践，他发现只有豹子的积极性最高，扑咬动作最凶狠，所以他最喜欢养豹子。哎呀，有这么个好地方，你想想，哎，可以玩音乐，玩人，玩动物，朱厚照自然就不愿意离开了。再说说这个女人问题，朱厚照在这方面名声是很不好的，或者说是很好。经过多方史料反映，朱厚照先生确有可能是逛过妓院的，当然他是换掉了那套上班的黄色制服才去的，而且啊他也确实比较守规矩，据说从来没有赖过账。而对于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法则，朱厚照也是颇有心得，他有他的皇后，也有数不清的妃嫔宫女。哎，可是奇怪的是，朱厚照对这些似乎并不满意。对此啊，我也比较纳闷，我想可能是那几年入宫的妃嫔素质不好，或者是朱厚照厌倦了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他做出了一些让理学家们瞠目，老头子们叹气，甚至是他的祖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不喜欢年方二八刚选入宫的少女，却喜欢啊结过婚的女人。汉族的看厌了就挑少数民族的，总之跟别人不一样就行了。比如当时的延绥总兵马昂，他因为在任时候出了点事儿，官被免了。这位仁兄啊是个比较无耻的人，他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的妹妹送进了宫。这本来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问题在于他的这个妹妹是结过婚的，而且丈夫还健在。嘿，而朱厚照呢非但不感到有什么问题，反而照单全收，十分的高兴。没过多久他又找来了马昂。我听说你的小老婆很漂亮啊。马昂大喜，哎呀这个家伙真是太无耻了。他说哎呀皇上喜欢就好，我马上给您送来。于是马昂的小老婆进了宫。这件事情被杨廷和知道了，据说气得差点用头去撞墙。看来啊杨先生的心理素质还是太差，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才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久之后杨廷和听到了一个传闻，有一个孕妇被朱厚照召进了宫。他定了定神，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定是谣传，一定是谣传。可是当他来到朱厚照的面前，看见这位小祖宗漫不经心的点头时，他彻底的崩溃了。哎呀，这算是哪门子事儿啊？啊，孕妇进宫，要是真生下个孩子来，那可怎么办？算谁的？他想想这位大爷一向干事情没谱，他自己又不喜欢后宫那些有名分的女人，现在也没有孩子，万一心血来潮把这个孩子收归己有，没准到时候大明王朝就会由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来继承。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杨廷和越想越怕，只得吩咐手下人日夜紧盯这位小祖宗，生怕他干出更加过分的事情。还好在女人方面这位大爷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杨廷和没高兴多久，因为精力充沛的朱厚照真的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根据《水浒传》的记载，在古代要想一举成名，有一条最快的捷径，就是上山打老虎。成功人士如武松、李逵都是光荣的好榜样，而朱厚照先生虽然已经很有名了，他也想过一把打老虎的瘾。有一天他专门叫人弄来了一只老虎，本想啊自己制服他，可是又想了想没胆子干，于是他朝钱宁挥了挥手让他代劳一下。这下把钱宁啊弄得快疯了。他虽然一直带着朱厚照玩，可也没想到他真的玩的那么过分，连老虎都玩。要知道老弟我混碗饭吃也不容易啊，拍马屁陪着玩那是为了讨生活，现在竟然要豁出性命去斗老虎，不敢，打死我也不敢。他摇了摇头。朱厚照看见了，他又向钱宁挥手，钱宁接着摇头。钱宁不够意思，但老虎却很够意思。

0: 对朱厚照的挥手做出了友好的反应，老虎猛扑了过来，朱厚照也立刻做出了反应，逃跑。但他自然是跑不过老虎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武官站了出来，挡住了老虎，众人这才上前控制住了老虎。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估计啊吓得不轻。可站在一边的朱厚照却毫不慌张，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呀，我自己就够了，不用你们。这次杨廷和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因为他再也承受不住更多的刺激了。上面说的这些就是朱厚照先生的私生活。从以上种种表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给他定上一个荒淫无耻的帽子，但我们不得不说，这种结论未必是正确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位先生的举动，就能发现，在他的种种反常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独特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名字叫反叛。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

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礼大招五到六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授资。

住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这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

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

0: 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七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 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

0: 钊先生在狱中写了三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1730335907。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着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了点水往眼皮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 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静。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

0: 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架，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万万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呢，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

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子呢？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啊，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啊，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

0: 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使。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使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哪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面。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那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

他说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他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蒙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再作逢复，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逢复的人，复啊就是妇女那个复，叫逢复，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去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
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

一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上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佟海川，学艺八年。一城下山跟两位老师师兄弟难舍难离呀。佟麟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血性的男子汉，这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把前心都给运湿了。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心里头热乎乎，也不是滋味啊。

0: 边送着，一边对佟林说：“海川呐、啊，告诉你的话，牢记在心，千万别忘了。师父放心，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还有什么事情问吗？”师父，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二位师父，说吧，什么事儿？那比方说，我闯荡江湖，有人要问起我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师爷，你授业的师父叫什么名？我是说呀，还是不说？哎，海川，这件事儿至关重要，千万可不能说。
1: 哦，
0: 那是为什么？哎，说起来话长啊。咱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一向不往外传。我曾跟你说过，你是头一个传人，你是我们的顶门弟子。你要到了江湖上，一道腕一说这些事儿是多有不便，因此要保密，不能对外张扬。那师父，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家叫我说，我不说，我怎么给人个回答呢？海川呢、啊、你要记住，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老师是谁，你别说，你就说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记住了吗？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师父，我要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有点太夸张了？哈哈哈，你太实在了，你就这么说，实质也是这么回事。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希望你把我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发扬光大。经请示你师爷已经恩准，你就算我们这个门户的创始人。所以说，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也是名副其实的。你就这么说，没错。哎，好吧，弟子记住了。你看，边走边谈呢，一直两位仙长把他送到飞虎岩的山头上，俩老道挺身站住。海川呐、啊，走吧，师父你也留步吧，弟子就告辞了，望二位老师保重贵体，咱们后会有期。佟林说到这儿，一狠心拐过山环，消失到原始森林之中。安谢两位道爷率大小老道回二仙观，咱不提，翻回头单说佟林。要看着龙虎山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啊、你想待了八年了，冷不丁这一离别真不是滋味。可是出了龙虎山，佟林这思想就飞到家里头了。离家八年多，老爹爹现在什么样，娘什么样，兄弟又什么样。你看学武的时候把思想给站住了，他有时候想一闪即过，现在下了山了就要回家了，就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父母的面前。况且佟林是大孝子啊，想的是眼泪又掉下来了。

顾此同林脚下夹紧，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光转大树转了三年，轻功可练得不错呀，这阵正好没人，我试试我腿上的功夫究竟怎样。佟林一高兴，把大衫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往下一塌腰，越跑越快，是越跑越快，身轻似燕。不管跑得多快，不管走得多急，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就叫功夫。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老也不运动，冷不丁走得急点，或者爬个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佟林则不然，真有功夫。就这样，他走出两天来，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西省的边境，叫双雄镇。我这大镇子可不小，压压叉叉足有两三千户，好几趟大街。这是出了江西省，奔内地走，三岔路口，各省的商队、各省出入境的人都要经过双雄镇，故此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佟林在龙虎山待了八年，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从来就没离开过庙。这八年到了这么个地方，环境变了，当然是高兴。呵，佟林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等走到街里，他也不跑了，东瞅瞅西看看，一瞅店铺林立，金字招牌，车水马龙，叫买叫卖的，真热闹。佟林溜达了一会儿，一想，哎，快晌午了，我在这吃顿饭吧，如果走不了，找个小店住一夜，明天再起身也不迟。哎，就这么办。找饭馆那不太多了，他走的这趟街可以说就是食品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佟林舍不得花钱呢，老师就给了五两文银，这五两银子吃饭住店买东西都指他呢，所以佟林呢就得计算着花。大饭馆不敢进，进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佟林一想啊，干脆就吃面条吧，也别要菜了。等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瞅还挺干净，拉凳子他坐下了。伙计笑笑呵呵过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你们这都有什么？饺子、面条、大饼，应有尽有，都是小吃。面条吧，多钱一碗？一个大钱。一碗能有多少？哎呀，我们这是大海碗呢，一碗是一斤面呢。来两碗吧。伙计一听，好嘛，二斤面，这位饭量可不小，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佟林提鼻子一闻，真香，比庙上的饭呢强多了，胃口大开。再看佟海川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好一转圈，一碗进去了，把那碗又拿过来一转圈，又进去了，巴嗒巴嗒嘴，没吃太饱，不行还得吃点。哎，伙计，再来两碗面条。啊，还来两碗，四斤，我这位真够饭量大的。这两碗面条又端上来，
等吃完了，佟林觉着非常满意，算账，这还用算吗？四个大钱呗。伙计边捡碗边擦桌子，等着他拿钱。佟林赶紧往怀里伸手掏那五两散碎的银子，不摸便罢，一摸傻眼了。为什么？银子是不翼而飞。哟，我那钱呢？哎呀，可坏了！回忆了一下，头一站我买了俩馍，破开了点零钱呢，都在这兜呢，这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这兜啊底下开线了，这活做的多粗糙吧，底下有个眼儿，这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儿丢了。因为佟林练轻功术，练脚上的功夫，光顾练了，忘了兜的钱了，颠的颠的颠的颠的没了。这下佟林可冒了汗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人出门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没钱断血脉了，何况吃了人家面条不给钱怎么交代？这我也糟糕。伙计看吃面条吃挺快，怎么给钱这么费劲呢？大爷，您倒是给钱呢。哎，给。哎，这位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怎么了？哎，我把钱丢了，你看我这兜是开线了，我窟窿，我带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漏没了，实在对不起。嗨，我这位大哥你真行啊，这说笑话呢吧？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未曾进饭馆的时候你没摸吗？怎么才想起来？那怎么这事儿就那么巧？哎，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管不着，我们是讲本图利，吃了我们的饭就得给我们钱，那你自己想辙吧，不给钱不行。你这小饭馆吃饭的人还不少，大伙一听都乐了，有的端着碗，有的扭过身来，有的站在佟林旁边看热闹。这佟林就更抹不开了，这哎呀，佟林一想可不是吗，人家说的不是没理呀、啊、没钱怎么办，把兵刃压在这儿，又一想不行，兵刃是我老师所赠，子母鸡爪鸳鸯月，那玩意儿刚离开我师父，我就把兵刃当了，我是人吗？要不把衣服脱了当了他更不能了，衣裳也是老师所赠啊，我刚穿在身上，见着衣服如同见着二位恩师，我怎忍心把它当了或者是卖了？可不当不卖没钱呢。哎，正这时候掌柜的来，掌柜的是六十来岁一个老头，小饭馆不大，正好出门办事，一看前屋这围着一伙人吵吵喊喊的，掌柜的到近前，我老三呢、啊、怎么回事？老三就是那伙计。掌柜的你看出笑话了，我说这位吃了四碗面条没钱，他说他把钱丢了。哦，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佟林一听是掌柜的，赶紧一抱拳，掌柜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是这么回事，不信您看我这兜这还有个窟窿呢。掌柜的一笑，算了，四碗面条能值多少钱呢？充其量四个大钱，给就给，不给就拉倒。看这位也不像说瞎话的样子，

我请客了。哎呀，掌柜的这么一说呀，佟林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掌柜的，我领了，不过呢，这钱我不能不给，我还要加倍的给，不然我于心不安。那你没钱，你拿什么给？是啊，我看这个镇店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打算挣俩钱儿。挣完钱我不就还了您的钱了吗？哦，那你会什么手艺吗？我不会。你想卖点什么货？货我也没有。那怪了，一不会耍手艺，二没有货，你怎么赚钱？我会把式。会把式？哦，你会练武？是，我学过几招，我打算找个空场练趟拳，遮几个跟头，翻几个把式，有那耗财买脸的赏给我钱，我不就还给您了吗？另外我也挣点路费。这倒可以。你贵姓？免贵姓佟。哎呀，我说老弟啊，你刚才说的还真不错呀。我这么告诉你吧，我们这个镇子叫双雄镇。再告诉你，练把式的人多的是，连小孩都会两下。拿我来说，我就酷爱武艺，不过那练不好。如果你要有真本事，真有人捧场，这样吧，你出了我们家的饭馆，往前走，看着那十字街没？佟林探身看了看，啊，看着了，那十字路口有个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走，你就看见了，有一座大庙叫关帝庙。关帝庙啊，关帝庙前头是个把式场，那就有练把式的。你不如到那儿去想想辙啊。那个本地人呢，也是好财买脸，要听你说这情况的，肯定不能袖手旁观。你到那儿就能想出辙来。好好，多谢多谢，您等着，一会儿我加倍奉还。佟林一再说好话，红着脸低着头离开小饭馆，大步流星赶奔十字街。一看呢，真有一座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边一瞅，是座大庙，离得挺近，几步就走到近前了。好，这庙前呢是个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有支着棚的，有出摊的，有打地摊的，卖壶碗用具的，卖衣服鞋袜的，卖吃喝的，卖小孩玩具的，卖日常生活品的，什么都有。可是佟林对这些他不关心，他直着脖子瞪着眼找这把式场，一直找到关帝庙前边。你看这围着能有好几百人，看这意思有大热闹。佟林就来到人群的后头了。佟林这个呢是上中等个，五尺半左右，也不算太矮，所以佟林敲着脚扒着脖往里一看，看清楚了，这里边这个场子都打好了，转圈放着长条的板凳，人都在板凳外头站着，板凳上也坐着人，里边是场子。对着佟林这正面，也就是关帝庙的前边，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桌子后面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不过这椅子是空的，没人坐。在旁边这板凳上坐着二十来个小伙子，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麻布坎肩的，但是一个个都带着护腕，那大辫儿有的盘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顶上，都是二十多岁左右，25岁往内，一个个短胳膊根大粗。

粗腿，宽宽的膀扇，厚厚的胸脯，那腱子肉都倍儿棒，一看就是练武术的。因为这个练武的人举止动作跟常人他不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没劲儿自己就绷劲儿，摇头晃脑，玩这劲儿。再往旁边一看，放着两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下边硬弓石锁盾子花枪三节棍七节鞭应有尽有，真是个大把式场子。佟林听师傅跟他说过，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绿林就是绿林啊，都是一个祖师爷。如果你有了为难招窄，你可以求帮啊。人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什么困难的事儿，但是练武术的人讲究义气，你要一求帮，人家能尽力而为。佟林一想，我多没出息，学了八年艺，刚离开老师身边，把钱就丢了，吃四碗面条都给不起银子，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刚下山就得求帮，没办法，厚着脸皮求吧。哎呀，他一看，这还没开始练呢，外头围了这么多人，都想看热闹，也不知道里头谁是头。哎，正好趁着他没练呢，利用这空隙我说说小话，等人要练起来，我还不能讨那人嫌，我不等于砸人家饭碗子吗？想到这儿，佟林把心一横，各位老兄接光接光，老兄接光接光，我到里边有点事儿。说着话他就往里挤，人们往左右一闪，佟林挤在里边，就到了长条凳子的后边。哎呀，佟林那鼓了半天劲儿，喊了一嗓子，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哪位是师傅？佟林的声音非常洪亮，在这一喊呢，二十几个小伙子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把头都转回来了，心说是怎么回事。一看呢，有个庄家汉大老杆啊，是他吵吵的。这二十几个小伙子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甭问，他就是说了算的。这小伙子二十二三岁，五短的身材，车轴的汉子，那腱子肉都翻翻着，光着脊呢，系着腰里硬真当滚裤，抓的虎快靴，带着皮裤外，大辫在头顶上盘着。这小伙子来到佟林面前看了看，是你吵吵啊？是我。你找谁？我找这把式场的老师。我老师不在呀、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请问尊姓大名？我姓周，我叫周三呢、周师傅，我有一言出口，望周师傅帮忙。说吧，什么事吧？我把钱丢了，欠下面条账还不起，路费都没了，恳求这位师兄能给我帮帮忙。哦，求帮的，可以。这么说你也是练武的了？我也练过几招。行啊，要那么的，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说说吧。他不，佟林一听坏了，明知的人家这么问，他没法回答，就想起老师临走告诉那套话了。这位师兄，我没门户。没门呐？还这帮人新鲜呢，那你这能耐跟谁练的？哎，他是这么回事。

0: 事，我打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五一，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

0: 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1: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0: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1: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0: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0: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地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地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的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

0: 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
1: 还有就是睡眠混散体，而引起睡眠混散体在儿童里边睡着觉，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0: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呢，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2: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1: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

0: 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
2: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3: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四物钟，就四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2: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2: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3: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1: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4: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2: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3: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称为无糖食品。
2: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3: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2: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
1: 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0: 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她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2: 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3: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2: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3: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地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要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3: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2: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虹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虹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的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2: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0: 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的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0: 空前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细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地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很励志，相信自己，一切皆有可能。趁年轻，余额不足可以挣，电量不足可以充，时间走了就不再回来。趁年轻就应该去拼一把，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不攀比，不抱怨，不计较，多付出，因为有一种努力叫靠自己，相信自己，一切皆有可能啊。那么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感受到非常的励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张韶涵的《破茧》。歌曲采用流行的摇滚曲风，旋律激昂澎湃，前奏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弦乐开场，迅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营造出一种紧张而热血的氛围。副歌部分呢，旋律又高亢激昂，张韶涵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的力量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一起来分享这首《破茧》。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孤勇者》。《孤勇者》这首歌曲，凭借它深刻的歌词内涵、动人的旋律和陈奕迅极具感染力的演绎，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尤其在不同的年龄层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这首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旋律呢兼具叙事性与爆发力，主歌部分节奏平缓，钢琴伴奏呢铺垫出细腻的情感。副歌部分呢，通过旋律古典的递进，旋律骤然升高，陈奕迅的嗓音从低沉转向高亢，那么这样一个平凡中的倔强为核心，刻画了不被世俗认可但坚守自我的孤勇者的形象。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那么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逃跑计划填词谱曲，收录于201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这首歌曲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来自主唱毛川对前女友的这种念想，其次是对朋友的感怀。那么夜空中最亮的星象征着希望与初心，既是对失去情感的追忆，也是对于理想与信仰的坚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抱有期待的信念。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曲《少年》。孟然在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停下脚步思考未来，最终决定以少年般的心态面对困境，找回最初的热心和热诚，最初的初心，于是创作了这首《少年》。

首歌曲歌词充满了正能量，以微微象征着渺小到坚韧的个体，那么用晨光温暖这些意象，传递出微小力量，也能带来希望和改变。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则体现了面对困难时的不屈和坚持，强调了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微微

并且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有感染力，与旋律完美融合，让整首歌充满了温情与力量。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少年漂泊》青春版《西城少年》。

各位朋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无名的人》。《无名的人》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毛不易所演唱的，歌词以无名之人的视角切入，

拼尽全力只为了平凡的生活，是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则表达了对这些平凡奋斗者的敬意以及赞美，传递出了一种虽平凡却不屈的精神。歌曲主题是致敬平凡的人，他告诉人们，即使最普通最无名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和坚持，也在为了生活努力奋斗，同样值得被尊重和赞美。这首歌激励着每一个平凡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路生花》，歌词充满了画面感和正能量。

量。这样的一首歌，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则表达了对梦想的美好期许。希望梦想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利前行，抵御各种困难。歌词不仅代表着歌者的个人心路历程，也为追梦路上的人献出了诚挚的祝愿。

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裂缝中的阳光》，是由林俊杰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励志型的流行歌曲。那么林俊杰的歌曲以温暖有力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传递出困境中寻找光明的信念。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励志好听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

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曲的前奏。当你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以后，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猜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呢？

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一段前奏以后，各位听友，你有没有猜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没错，这首歌曲就是《隐形的翅膀》。歌曲呢，旋律优美激昂，节奏富有感染力，开头的钢琴和弦乐呢交织，营造出了温暖坚定的氛围。随着旋律的推进呢，情感逐渐升华，给人力量和希望。整体旋律简单易记，具有很强的传唱性，能够让听众呢在哼唱的时候感受到歌曲的力量。张韶涵以她甜美而富有爆发力的嗓音呢演绎了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隐形的翅膀》。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隐形的翅膀》，那么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形的翅膀》，是他演唱的一首歌曲，延续了《隐形的翅膀》的概念，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歌词呢，这一路翻越了喜与悲、是与非，回顾了过往的挫折与争议，展现出了成长后的豁达。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则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支持。那么，寓意着爱与关怀。怀带来的勇气，就是那具有力量的有形翅膀。张韶涵以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了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她从轻柔的低音到激昂的高音，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不屈的力量和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念，将歌曲中那种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在支持中学会坚强的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主题关于成长、感恩与力量，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坚强，携手共同成长，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和温暖的歌曲，《有形的翅膀》。

合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我的梦》，张靓颖所演唱，歌词充满了励志的色彩。那么整首歌曲呢，比方说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体现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呢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样的歌曲呢，将自己出道多年的经历与感悟融入了其中，使歌词呢具有感染力和共鸣性。歌曲以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

各位听友们，刚刚听到《我的梦》，张靓颖凭借她独特的嗓音条件将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嗓音高亢激昂，而且非常的有穿透力，在歌曲中从轻柔的吟唱到激昂的这种高音都能够精准的把握。歌曲主题关于梦想与坚持，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挫折时不要轻易放弃，要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蓝莲花》。《蓝莲花》这首歌曲由许巍带给大家，歌词以蓝莲花为核心意象，传递出了对于自由、理想以及精神觉醒的追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

这貂它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边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啊，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薄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光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薄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拜的败，

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朝薄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

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啊？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啊，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啊、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啊，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啊、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

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守红尘，泛兰舟，细雨微风，来时飘洒，携一缕清晨共度黄昏，牵一片叶黄无畏寂寥，漫漫红尘，漫漫苦修，给流年一份浅浅的回眸，来时的路相守，轻言升起一份清新的暖，度过无边无际的冬。时光远去，无处逢春，静守红尘。生命中始终有某些在乎，深藏心中，埋葬永远。阑珊处的灯火在偏移，独倚轩窗，夜静回忆。风吹不遍回忆向前，记忆犹念，思绪漫过混乱的心，霓虹灯闪，背影依恋，自默深想，找寻一处沉心地。

品一句忘情诗，寻一味情深草，用最美的黄昏低吟浅唱，撩开嫣然的心扉，用一缕缕柔情去打开冷漠的心，唤醒千年绝唱，抚摸逝去的冷眼，总想一些回不去的记忆，总回念起失去的记忆，总想拾起温暖，总想等待的美满结局。幻想终究是幻想，幻想终究错付了等待，泡沫幻影，一梦欣赏，聆听遗留在岁月的一丝丝沁香，久久忘怀不了，挥之不去，静静飘荡，文字宣扬，徜徉在墨香的世界，相识文字的清香，忘消昨日忧愁，重现凤飞晴空，轻轻的滑动，心桨的荡漾，停泊的港湾，雅致兰舟，静也舒心，动也舒心，半缺相思半生意，明月花香难为君，早已用笔墨为你勾勒一纸胭脂巷，水粉佳丽引人心，一曲心音一念心动，万种柔情笔画心肠，记忆在指尖缠绕，满载馨香，心声悠长，满布静坊，轻展于笔摘，舒展皱褶皮伤，孤独寂寞伏笔，让墨香烘托诗意，抒情浪漫情怀，写意万般温情，花染东香，沾染苏青的尘烟，此刻心动，这一刻感动在诗泥的梦中，此时沉醉，这一时沉醉在东风涟漪中，柔情拨动心弦，柳眉额带耳清明，我的心早已怒放，缱绻的温柔也将你包裹，在心间缓缓地流淌的是对你的恋歌，一念钟情，是谁的身影充斥了脑海，谁的呼唤一直散下，谁的爱意又遗落在江南寒水处，谁的情话顾盼的眼帘锁住千次的回眸，醉人的舞步迷乱今生疏离的双眼，曼妙的身姿记忆漂泊的苦海，清风吻开陌上花开的初颜，明月拉开仙游天人的预谋，几许沉思，几许深念，风雨飘摇，缠绵相依的记忆，泛起两情相悦的惬意，明媚深秋氤氲成诗，清新如画，暮沉暖香，误入期盼的思念，忘不了的等待，无情的花絮轻轻地飘过我的窗前，看得真切，触手可及，却怎么也抓不住，越是上心越是飘远，十月镜花漾起的圈圈波澜，双桨轻浮，悸动一丝缠绵，恪守一份初心，拾起一片寂寥，静待桥头的彼岸有一片海，潮涨了一季，潮落了一季，潮涨的汹涌

潮落的澎湃。渐行渐远，似是见君不见来，何时相惜再相见。情深原是缘浅，缘始终是缘终。即使是那么缠，那么绵，即使是那么恋，醉人的老酒把一抹深秋的寂寥染透，迷醉芳香，游戏秋水，是那么凄凉，怀揣等待，凝结了这个季节最美的眷恋。多少个日落日出，多少个花开花落，有了天边的牵挂，期盼才变得深沉，深藏故人心的想念才变得可贵。倾城依然迷人的背影，回眸依然情深的眼角，苦守红尘，南舟泛上，遥远的时光，一边是天涯，一边是海角，飘飘荡荡，船帆收紧，一切都将错过，梦花留香，梦香风雨，不经意的一眼便眷眷灵犀。难怪牵挂往事，亦是一阵尘缘，陌上红颜翩舞，一山一水，一人一景，草果花拥，朝起清晨点雾，日落彩霞勾勒，莺飞燕舞，步步笙歌，静守初心，静待花开，轻捻岁月，化情心一缕绳，捆扎昨日的忧。红尘安好，尽情泛舟，红颜轻抚，寄予深情。同泛兰舟，风雨飘摇，又怎会去在意自然眷恋。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恰好李娟小时候读杜甫的诗，黄花似娘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最喜欢后两句恰恰二字，多有意思的词语，生动鲜活，惟妙惟肖，有音律之美。原来恰恰是形容黄莺的鸣叫声，见蝴蝶在花丛中翩跹起舞，枝头的黄莺忍不住唱起歌来，春天的气息一瞬间扑面而来，内心充满无限喜悦。恰字在诗中竟然这样传神，真正的好文字也是恰好。古人常说，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意，只是本然；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恰好在文学里有说不出来的微妙，恰好就是文字的度，它不多不少，不增不减，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好文字不会写得太满，也不会将话说尽，好文字是从容不迫，是花开陌上迟迟归，几分诗意，几分留白，几分回味。沈先生的编程结构异常完美，也是沈先生最美的文字，结尾出奇的好。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是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写到此处戛然而止，让人心中不免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可正是这种结局，看似平淡清丽，又恰到好处，余韵悠长，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弥漫着一种生命的美丽和悲凉。此处的留白像是一处水墨丹青，留白处是天空，是云朵，也是秋水长天，意境优美，给读者无限遐想。作家海明威说过，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说得真好。其实每个作家的一生都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能准确的、恰到好处的表达作家内心独特的感受和生活体验。也在学习掌握文字的火候、分寸、留白、节奏。写作是最为寂寞和孤单的事，作家一生的寻觅也是打磨文字的过程，更是一种内心的修炼。恰到好处的文字没有技巧和雕琢，其实恰好的爱情也是，因为无论文字还是爱情，再娴熟的技巧都抵不过默默真情。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华的人。遇见正当好年华的人就是恰好，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真是春水映桃花。这样的遇见是《诗经》里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他一直等着等着，等到萋萋荒草都长满来路，他终于来了，他岂能不欢喜。读朱生豪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恰好的爱情原来是一起在春雨滴答声里入梦，那梦一定是淡蓝色的，或者一起在雨声里失眠，听雨打芭蕉吟诗作画，品茗读书，总有一双温暖的手和他紧紧相拥，不怕长夜漫漫，不怕风雨凄凄，因为他在我身边，哪怕时光老去。最美的爱情恰好之时的一见倾心，那一刻繁花开遍，眼波盈盈处怦然心动，一往情深。这样的夫妻如沈从文和张兆和，朱生豪和宋清如，钱钟书和杨绛，他们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两盏灯火，相遇的时刻一瞬间便照亮了彼此的灵魂和人生。

接下来请欣赏泰戈尔飞鸟集选集。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天空。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浮世三千，无外有三：日月清，日为朝，月为暮。青梅，朝朝暮暮。如海鸥与波涛一般，我们邂逅了，靠近了。海鸥飞离波涛散去，我们也分别了。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微笑吧，因为你曾经拥有过。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

0: 咪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蕉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蕉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元一策，一株一策。我也技术员，从新疆狗苗母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母体的采吃是2万4了。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

0: 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所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么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4: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4: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0: 上。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

0: 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7: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8: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0: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

0: 角初解清禅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在海。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8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

0: 所作为。
1: 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这是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

安昌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允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昌侯张允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允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允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昌侯张允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允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允呢。这个朱允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允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掏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允，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允，往外一架，这朱允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允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允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允讲情，说陛下，念在朱允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允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允一死吧，饶朱允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允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允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允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允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

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说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他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是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就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100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啊，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序。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

0: 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煌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煌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煌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啊，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呵，这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呐，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

泾水呀、啊，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喽，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闯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

就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儿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去？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儿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报佛，是不是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条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报佛脚，急来报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报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呢有个出处，它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是东汉年间一位名将、军事家，屡立战功啊，被封为伏波将军。马援这个人。据说，不但说军事上有一套，在文化上也相当高，是一个儒将。马援呢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这两个侄子是他哥哥的儿子。马援看着这两个孩子是从小长大的，后来呢？由于马援老在外地带兵啊，不经常回到京都里来，有人给他带去一个消息，就是您这两个侄子现在长大了，长大以后啊，很不成器，不学无术，整天在这社会上闲逛。由于他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这社会上也结交了一些个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马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里很着急，心想：年轻人如何修身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马援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两个侄子。这封信呢，就叫"诫兄子严顿书"。马援在这封书信里边。告诫这两个侄子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交朋友，写得很到位，而且文笔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这封书信收入到了《古文观止》。马援在这个信里边跟他两个侄子说，就说你们两个听说已经长大成人了，结交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但是交朋友可是一定要注意呀。我跟你说吧，比方说龙伯高，龙伯高这个人为人忠厚、勤俭、廉政，而且讲信义，就说做人上，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尊敬。像龙伯高这样的人，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是多接近的。但是我听说呢，你和龙伯高交往不多，
对动。

季良交往甚近。杜季良这个人呢，我也很赞赏他。听说这个人广交天下豪杰，说好人坏人跟他都可以是朋友。还听说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啊，这个人呢还有点侠肝义胆。正因为这样，听说杜季良他父亲死的时候办丧事，他家里边去的那个人呢就没了数了。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和这个杜季良这样的人少交往，应该跟龙伯高那样的人多交往。为什么这样？因为龙伯高这样的人呢，他从整体修养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你就是学龙伯高学不好，就犹如你想要画个凤凰，你画的不好的话，最次他还像个鸭子，像个鸭子也无所谓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跟杜季良这样的人经常交往，那么杜季良在他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你们如果全面学他，学优点学不好，剩下的就都是缺点了。这样的话你就画虎类犬，就犹如你跟他交往就像画老虎，画的要不像就像狗了。这画老虎不像像狗，跟画凤凰不像像鸭子，那个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马良在这封书信里边教导他两个侄子说的话，就留下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画虎类犬。画虎类犬这条成语到今天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观上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结果由于水平问题给办砸了，也就是弄巧成拙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害群之马。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庄子。庄子在徐无鬼这篇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皇帝，中国人不都说是皇帝的子孙吗？说皇帝之所以盛名，就是因为皇帝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皇帝有一回就听说呀，有一个叫大伟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人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人称他为神。说皇帝于是带领着手下人就奔这个大山里边来拜访这个大伟。带着很多人到了大山这一看，崇山峻岭，这个道路崎岖，哪儿找这位大伟去？找不着。说这怎么办呢？转来转去的，忽然发现在山坳里边有一个小孩十来岁。这个小孩啊是个放马的，前边有一群马。在这皇帝到这小孩跟前就问他了，说我听说你们这个山里边住了一个盛名之人叫大伟，你知道吗？这小孩一听，大伟知道啊，哎呦，人家都称他为神呐、大伟神呐。皇帝说他怎么是神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呦，这小孩感情真能耐。当时跟这皇帝就把大伟的很多优点长处，怎么博古通今，怎么能够有治世之才，把这个话都给说了一二三四，讲得很透彻。这使皇帝当时很震惊啊。皇帝心想，就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大伟能说出这么多话来。皇帝就问他了，说你是个放马的？他说对呀、我是放马的。皇帝说你是放马的，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治国之道啊？皇帝跟一个放马的孩子问治国之道，说明他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小孩就说了，治国之道啊，我想就跟我放马一样。皇帝说为什么呢？小孩儿，您看我那群马没有？

0: 我那群马现在在这待得很好，都非常老实。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里边有几匹害群之马，我把这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所以我这个马群就安宁了。我想您治理国家是不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皇帝一听，心想言之有理，说治国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把害群之马除掉，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捣乱的这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呢，就把奸臣佞臣除掉，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就是说违反集体利益啊，侵犯集体，在集体中捣乱的这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有征无战，它出于汉书。北周啊，这统治者叫于文邕，于文邕他的父亲叫于文泰，于文泰是创立了北周大业的人。到了于文邕这儿呢，这个北周就建立的比较强大了。当时还有一个齐，这个齐国跟北周离着很近，于文邕一直想要把这齐给灭了，可是几次出兵都没能胜利。最后这于文邕卧薪尝胆，下决心啊，在自己的国家治理上下功夫啊，节约勤俭，国家积蓄力量，打造兵器，扩大队伍，最后他觉得这个力量啊到时候了。所以这天于文邕就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在他的金殿上跟大家就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太祖建业的时候，我们北周王朝那是何其辉煌，可以说当年太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杀，所向无敌呀。太祖由于他自己的威望，由于我们的队伍勇猛善战，所到之处应该说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就说有征无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到在那儿，有的时候不用打，我们的队伍一去一到在那儿，敌人就投降了。一看哎呀，这队伍人太多了，我们打也得败，必败无疑啊，我们投降了，这叫有征无战。可是我们呢，今天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想着就灭了这个齐，就一直也灭不了。现在据我的观察，灭齐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这是作为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而齐呢，他现在齐国的君王昏庸无道，百姓们怨声载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恨不能有一个人出兵把他推倒。那么这个出兵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必胜的信心，把齐给灭掉。你们大家认为如何？这个于文邕在慷慨陈词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武大臣能不赞同吗？大家伙都说同意，我们同意，一致同意。于是这于文邕还真就带队出征了。据说就根据这一次讲话完了，他带队出兵真就把齐给灭了。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有征无战。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征无战呢，就是说从军事上军事威力非常强大，摄人心魄，不用打吓就吓趴下了，就吓服了，就这个意思。这是有征无战。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异军突起。异军突起出自史记，史记说这个秦王朝啊，在秦始皇死了以后天下大乱，各路起兵，由于秦朝施用一些苛政，百姓们怨声载道，所以各路起兵都想推翻秦王朝。有这么一个东阳县，这个东阳县县令呢是秦朝的官，但是东阳县的老百姓啊都听着消息了，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所以这个东阳县干脆咱们把这个县令也杀了吧，把县令杀了，我们自己挑起旗来，立起一哨人马，说不定争夺天下，将来我们成了胜利者。结果这年轻人就拥到县衙门里边，把这个县令给宰了。把县令宰了之后，大家就开始说了，说咱县令也杀了，咱们也聚集了一些人，当时就聚集了一

国人，这就说明秦朝就是该着灭亡了。这一万多人就说了，说咱们不能群龙无首啊，总得有个首领啊。这几个人就说，对呀、啊、咱们谁当这个首领啊，啊，说当首领，说你当。这说我不行，你别看我领着干事儿行，我当首领我没那个才华，你当吧。说这我也不行。说你乱套了，找不着头了。当时大家就说呀，说咱们呢看来就一时间想把县令杀了，这个首领得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而且是比较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说让谁呢？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县衙门里边原来有一个小吏，就是个小官，叫陈英。这个陈英啊，管钱粮，管老百姓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个调解。说这个人为人清廉，没办过坏事，这个品行非常端正，我们就拥戴他，让他当头。所以就让这个陈英来当这个头。陈英呢被推举出来了。陈英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陈英说，我当这头不行吧，我是一个县中小吏，大伙说你行你就行了，大伙举手表决，哇一哄，这陈英就腾了头了。陈英当了这个头，当时在这个县里边就聚集了两万多人呐。这两万多人一个个脑袋上都包着黑布，这两万多人包着黑布，当时有句话，苍头义军特起。苍头义军特起什么意思？就说这几个人都包着黑布，苍就是黑色的意思，苍头义军特起就是另一股队伍在这儿就起来了。这个义军特起就是后来的义军突起，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说苍头义军特起起来了，用陈英为首领。陈英跟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让我当这首领，您说我能当吗？他母亲说，你在这县里边当个首领行，你可不要领着这些个人真正去推翻秦王朝。我跟你说呀孩子，我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往祖上倒就没有当官的，你这辈儿当了官了就算祖上的阴功。咱们家呀不是贵族世家，所以你没有那种威信，还是找别人吧。听说项梁起义了，跟他的侄子项羽在另一个县城，他们要投奔你来，干脆你不如带着队伍投奔他们去。这样的话呢，如果能把秦推了推倒了，那么你可以当个侯什么的。如果说推不倒秦，你也不至于杀头犯罪。我劝你这样。这陈英一听自个儿母亲这话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跟大家商量了，说我看呐，咱们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了，但是你们不能以我为王，我们应该去投奔项梁。跟大伙这么一说一讲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好吧。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项梁和项羽呢也听说东阳县有一个陈英带着队伍起来了，说干脆我们去投奔他。项梁跟项羽想投奔陈英来，结果他们没等过来，这东阳县的陈英领着队伍就投靠了项梁，两军合在一起成了一支抗秦的队伍。所以那么这条成语义军突起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义军突起到了今天往往说是另一股力量突然兴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2: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1: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2: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1: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2: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1: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2: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着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3: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1: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3: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1: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3: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2-3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10年的长远布局。
1: 10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3: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1: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4: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

0: 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里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他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里沃的变迁。他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里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

0: 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1: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纳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0: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1: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纳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2: 80分。
1: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3: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1: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10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也不能什么期望这个对公司。
1: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5: 宋总是在这儿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1: 原和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6: 哭了好长时间啊，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1: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7: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1: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8: 你好，
9: 你好，
8: 我爱中国，
9: 中国，
8: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9: 谢谢。
8: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1: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和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10: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支撑思路。

0: 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言必信，行必果，和刚赛刚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和刚赛刚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和钢赛钢向着新十年出发。
1: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2: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1: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3: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4: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陪人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5: 端午安康，粽香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如常。
2: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6: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2: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8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

0: 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1: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4: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农夫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3: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5: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3: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6: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3: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2: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3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9: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3: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0: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紫叶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0: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侧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0: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伪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伪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2: 这片区域是咱们伪矿库干伪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0: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伪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2: 未来伪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伪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0: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袁氏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4: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2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华港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华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2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3: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

0: 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1: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0: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别尔根山的美耶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0: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呐、楚啊、什么齐呀、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道公文，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

0: 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这联军呐，还没有联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呐、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了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

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但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

0: 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了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啊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在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儿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这部作品

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从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激励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的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

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她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的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受了伤就逃离这里。”他想起了刚到矿场时的样子，想起了和王世才师傅一起下井的日子，想起了和安锁子一起在井下扛坑木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坚守的矿工们。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知道，省城的生活固然舒适，但那里没有他的根，没有他的牵挂，也没有他为之奋斗的意义。几天后，孙少平带着医生开的证明，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当他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再次出现在井口时，所有的矿工都愣住了。安锁则冲上来，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少平，你咋回来了？”孙少平笑了笑，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清晰。“我是矿工，我不回这儿，我回哪儿？”这段情节之所以让我深刻，是因为它展现了孙少平在苦难面前最坚定的选择。矿难毁容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直渴望走出黄土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孙少平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所有的理想都将破灭。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到了他曾经挥洒汗水的煤矿。孙少平的选择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坚守。他知道自己的根在煤矿，在那些平凡的矿工中间，在那些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中。他不再执着于走出黄土地，不再执着于成为城里人，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坚守诠释生命的意义。这段情节也让我看到了路遥对平凡的深刻认识。孙少平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直面生活的苦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

普通人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在他受伤住院的日子里，工友们轮流来看望他，给他送吃的，陪他说话。当他回到煤矿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归来而感动。这种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纯粹而真挚。正是这种情谊，支撑着孙少平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平凡的世界，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平凡与奋斗的诠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惊人的才华，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奋斗着。孙少安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放弃了学业，留在了农村，办砖厂，搞承包，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却从未放弃。孙少平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离开家乡去黄原揽工，去煤矿挖矿，在苦难中依然坚持读书，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田晓霞身为记者，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最终为了救落水的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这部小说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苦难的意义。路遥曾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

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个盒子，放在了地上。那盒子没有锁，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镶金黄丝帛，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展开一看，左起一行写了明公商王帝书，然后边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小字。胖子比起这帛书来，对那玉俑比较感兴趣。

看着看不懂，就嘟囔了几声，跑去研究那玉勇去了。闷油瓶拔出树上的刀，躺到一边的玉石床边上，默默地盯着那具鲁殇王的尸体，眼神迷离了起来。我和三叔坐到他边上，仔细地翻看帛书上文字，以我的水平只能看懂一些片段，但是把这些片段连起来，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份明公殇王帝书记载的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我真的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在明公殇王帝书这行字的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写的序，才寥寥几行字，后面便是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重大事情，如果全部都翻译出来，恐怕十天半个月都搞不定。所幸其中最主要的两件事情我看得懂。第一件事情是鲁殇王得到鬼玺的经过，那帛书里写的比较简略，我先大概理了一下念了出来。他25岁呀，继承了父亲的官位，为鲁国的军队盗掘古墓，出黄金以凑军饷。有一次他进入了一个不知道年代的墓穴，那棺材里躺的竟然是条巨蛇，躺着一动也不动。鲁殇王胆子非常大，他心说巨蛇卧棺肯定是妖孽呀，一刀就把这蛇给剁了，强行下令把这蛇给开膛破肚，结果从那蛇肚子里抛出一只紫金盒子。我看到这里不由一愣，难道我放在包里那只盒子就是蛇肚子里抛出来的？三叔看我不讲了，不耐烦地说，哎呀别停，继续说。我没办法细想，只好回了回神继续念。那鲁殇王对这盒子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被蛇吞进去的。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就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问他为什么要杀我。鲁殇王平时非常暴力，没少杀人，杀了就忘了，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就说想杀就杀。那老头突然就变成了一条巨蛇来咬他，谁知道那鲁殇王凶得要命，在梦里又一刀把那蛇给砍伤了，然后一脚踩上去就要砍那蛇头。那蛇突然就开口求饶，说自己的肉身呐已经被他杀了，如果魂魄再被他杀了就永不超生了，如果他放他一马就传他两件宝物，可以使他位极人臣。当时盗墓的军官虽然隶属于皇上直接管辖，但是他地位很低，而鲁殇王自视非常之高，这个条件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就答应了。那蛇呀就把他怎么开他肚子里那只紫金盒子的办法告诉他了，还传授给他里面宝物使用的方法。那鲁殇王听完之后深得其中之妙，心里觉得此事只应天知不可传于天下呀，一刀就把那蛇头剁了下来。我看到这里不由得啧舌头啊，这鲁殇王也忒狠了。胖子这个时候跑过来问，哎，那个宝物肯定是鬼玺，那另一个是什么呀？古籍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会不会就是这个玉勇啊？我示意他不要急，自己继续往下看。那鲁殇王醒了之后用梦里的办法一试，果然开了那盒子，但是他这里始终没写里面是什么宝物，就说他用了一下之后颇为顺手，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就将他带去的随从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一残杀，连满月的小孩都不放过。我看到这里又

0: 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鲁殇王肯定有点心理问题，不然怎么可能凶残到这种地步呢？胖子说：“嘿，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掉这么多人呢？肯定是用了那宝物。”真是急死我了！哎，你快看看下面有没有血，是什么东西呀？我说你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去收拾你的狱勇去！
1: 行，
0: 我不杀嘴不就行了吗？你他妈的快点念，肠子都痒痒了。我不去理他，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几十年呢，他凭借那两件宝物无往不胜。无论是打仗还是朝政，战无不克呀，风光一时。但是到了晚年，因为多年接触湿气，身体出现了很多顽疾，非常不方便。结果皇帝嫌他年纪太大，就去了他的兵权，让他只需要道斗，不需要理军务。这其实啊，就是把他贬了下来。随着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有点怕死起来。有一天，他梦到了几十年前的那条巨蛇。那巨蛇和他说，他死期已经到了，我们呢，都在地府里等你呢。他一看，几乎都是他以前枉杀的人。他醒来之后，想起梦里的内容，十分害怕，就去向他的军师求药。他的军师是个铁面先生，精通命理风水。他微微一想，对鲁殇王说：上古有一种玉俑，穿在身上可以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可惜呀，早已经绝迹，要找只能去古墓里找。鲁殇王那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这铁面先生的话不管是不是真的，都给了他一线希望，而且道斗是他的强项。于是他彻夜研究古籍，那个时候的文献资料还是比较丰富，很多东西啊都没有失传。终于他在一处简书中发现了一个可能有玉俑的大墓。接着他动用3000多人，花了半年时间开凿山体，在他估计的区域找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西周皇陵。那个时候各国的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这个皇陵的规模在当时已经算是叹为观止了。他开山而建，利用天然的洞穴，里面的墓道利用周易八卦的原理极端的复杂，如果不是鲁殇王精通奇门遁甲，根本没办法走进去。最奇特的是，在作为主墓的那个岩洞里还有一棵被他称为九头蛇摆的巨树，而一具几乎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尸，穿着一身黑色的金缕玉衣，打坐在那巨树之下的玉床上。铁面先生看后断然道：这就是玉俑。这青年男尸似死非死，每隔一段时间他身上的死皮就会脱落，从里面长出新皮来。他估计这个青年男子死的时候必然是一个枯朽的老人。这个铁面先生十分的了得，竟然知道如何克制血尸。他用特殊的方法将人俑里的男尸取出，封入覆墓室的石棺中。鲁殇王按照铁面先生定下的全部计划，吃了假死药，在皇帝面前假死。皇帝以为他真的可以在阴阳两界来去自如，非常害怕。为了安抚他，皇帝给了他高出一般诸侯王的墓葬待遇。他的亲信就以开凿坟墓为理由，暗地里在这座西周皇陵之上修了一座扇子一样的古墓。因为他熟知盗墓的各种技巧，所以他四处布下一阵，留下7个假棺，而把自己藏在西周墓的千年古树里。在他自己进棺材之前，他将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全部都杀死，推入河中，然后又毒死了他所有随从，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忠心的亲信，将他入殓。

0: 那两个人也在完成全部事情之后服毒而死。我估计尸洞里的那多数古尸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积下来的。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疑问了，我对三叔说，三叔啊，那个铁面先生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呢？这里好像并没有提到，难道他也殉葬死了？三叔摇了摇头，哼，这种人非常聪明，应该早就料到鲁殇王会杀人灭口，应该不会愚忠的为他陪葬吧。闷油瓶淡淡地说，哼，他当然不会，因为到最后躺在狱俑里的早就不是鲁殇王，而是他自己。这话一出口，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好像有了个眉目。哦，难道最后关头两个人竟然掉包了？闷油瓶点了点头，看着那具尸体，哼，这个人处心积虑，只不过是想借鲁殇王的势力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目的而已。那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闷油瓶摇了摇头，
1: 不是经历过，我前几年盗斗的时候，在一个宋墓里找到了一套完整的战国帛书，这份东西其实就是那铁面先生的自传，他在教授鲁殇王所有计划之后，就放火烧死了自己一家老小，将一具乞丐的尸体丢入火中，冒充他自己，然后自己装成乞丐逃过了一死。那鲁殇王虽然知道有蹊跷，但也没有办法，最后他等鲁殇王入葬后，轻易地潜入了墓穴，将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鲁殇王拖出狱俑，自己躺了进去。这鲁殇王苦心经营，结果却为他人做嫁衣呀，恐怕他自己怎么也料不到啊。
0: 我奇怪了，那具鲁殇王的尸体被拖出来，岂不又是一具血尸吗？那这里岂不是有两具吗？
1: 这个他书里也没有写，可能是因为鲁殇王入俑的时间太短，还不能变成血尸吧。
0: 他的眼神有点不自在。
1: 一本自传，这些他只是略微提了一下，不可能会有详细的记载。
0: 我看着闷油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这句话有点假。我看看三叔，果然他也不信。不过既然人家不想说，谎话都编出来了，你再去拆穿他也没多大意思了。那闷油瓶说完这句话后，就好像完成任务了一样，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站了起来。
1: 天快亮了，我们差不多该出去了。
0: 胖子说，
2: 不行，我们还没找到鬼玺呢，你看这里好东西这么多，现在走不是白来了吗？
0: 闷油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胖子有点敌视。胖子自倒霉趣，耸了耸肩膀，
2: 行行，不过怎么样也要把这玉勇带走吧，这东西天下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了，胖爷我可是为了大家着想啊。
0: 这话倒是不错。三叔拍他的屁股说，
1: 那你还磨蹭什么，速战速决离开这鬼地方。
0: 我突然间对这些都没了兴趣，也不想去帮他们，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下。这个时候突然有几滴水滴到了我的脸上，我以为是下雨了，抬头一看，那张血尸的怪脸已经探出了浴床， 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几乎就贴在了我的眉毛上。

0: 我吓得跳了起来，只见那血尸的头颅竟然还在浴床上滚动，这个时候竟然滚落到了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样。胖子想过去看一下，闷油瓶拉住他，别动，先看看。胖子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一只非常小的红色尸鳖破了血尸的头皮爬了出来，大奎一看骂道，
1: 我靠，这么小一只也敢在爷爷这里露脸儿！
0: 举起手里的撬杠就想去敲他，三叔一把把他抱住，笨蛋，这只是他娘的鳖王，你弄死了他你就闯祸了。大奎一愣，不相信
1: 啊，这么小一只就是鳖王，那些大个的岂不都要郁闷死了吗？
0: 闷油瓶也非常吃惊，一拍我的肩膀，我们快点离开，鳖王在这里，我克制不住这些尸鳖，非常棘手。这个时候那只红色的小尸鳖突然发出了吱吱两声，抖了抖翅膀，好像看到了我们，突然展翅向我们飞了过来。闷油瓶大叫，有毒的，碰一下就死，快让开。三叔一个转身翻到我们这边，他身后的大奎本来已经有点浑浑噩噩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竟然条件反射的一把就捏住了那虫子。他呆了一呆，突然一声惨叫，那只手瞬间就变成了血红色。不仅如此，那血红的部分非常迅速的从他胳膊蔓延了上去。胖子大叫，中毒了，快点断他的手。说着就来抢闷油瓶的刀。那闷油瓶本来已经非常虚弱，被胖子一撞，黑刀就脱了手了。胖子凌空一接，突然整个人往下一沉，骂道，
2: 妈的，怎么这么重啊。
0: 他几次想把刀提起来，竟然都失败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大奎痛苦的整个人都扭曲起来，几秒钟的功夫，他全身几乎都变成了血红色，好像所有的皮肤突然融化了一样。他看着自己的手，非常的恐惧，想大叫就叫不出来声。闷油瓶看到我想上去帮大奎，拉住我咬着牙说，
2: 不能碰他，碰到就死。
0: 大奎看到我们都像看到怪物一样的避开，非常的惊恐，他向我冲了过来，张大着嘴巴，好像在喊救救我。我看到这副情景，吓得一步都走不动了。三叔冲过来一把把我拉开，那大奎扑了个空，像疯了一样又扑向潘子。潘子情况本来已经很不妙了，根本反应不及呀。胖子大叫不好，一下子抢过我的枪。我大惊，知道他要开枪，忙和他躲起来。混乱间枪就突然走火了，一声枪响，大奎头部中弹，整个人一震翻倒在地上。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下子跪倒在地。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只红色的小尸鳖吱的一声从大奎的手里头就爬了出来，抖抖翅膀。那胖子骂了一声，闷油瓶大叫，不要啊，已经来不及了。胖子跑过去操起紫玉匣子，一下子就把那只虫子给打烂了。一时间那洞穴死一般的寂静，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闷油瓶猛地抓起一把地上的石尘撒在了自己身上，大叫道，
2: 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胖子看了看四周，什么都没有发生，奇怪道，
3: 为什么要走啊？
0: 他话音刚落，原本比较寂静的洞穴突然就嘈杂了起来，无数的吱吱声从四面八方就响了起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岩洞上大大小小的洞穴里，一只两只三只十只一百只无数青色的尸鳖潮水一样的就涌了出来呀，那规模根本不能用人的语言来形容啊。

只见一浪接一浪，前面的踩后面的，铺天盖地的就爬过来了。我一看就呆了，三叔一拍我的后脑，跑！他一把背起了潘子，胖子还想去捡那紫玉的盒子呢。三叔大叫：“你他娘的不要命了！”那胖子一看搬不动，一把抓起那镶金丝帛就塞进了兜里。我们全部就上树了。这树上乱七八糟的藤蔓和凸起很多，非常好攀爬。像我这样身手的人也一下子就跑上了十几米。那时候那些尸鳖已经全部涌到了树下了。我往树下这么一看，我靠，我的天哪，整棵树下面呢全是青色的，要掉下去一点骨头都剩不下。那些尸鳖有意识地集结了一下，突然就开始跳上来了。他们爬树啊比我们快多了，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脚跟前了。那胖子爬在我上面问道：“你不是说你们这小哥的血比驱蚊水还厉害吗？怎么没用啊？”我脑子还全是刚才大奎倒下的画面，根本不想理他。他讨了个没趣，暗骂了一声。突然我就脚下一疼，一只尸鳖已经咬住了我的小腿。我一脚踢掉，往下一看，下面就像开了锅一样，尸鳖争先恐后的爬上来。这个时候三叔在上面叫：“炸药，玉床边上那包里还有炸药。”我就问他在哪边呢。三叔大骂：“你他娘的坐在边上都不知道，在左边那个口袋里。”我往下一看，那炸药包啊没在那尸鳖堆里边，根本就看不到了。忙开了几枪，打飞了几只虫子。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从他口袋里掏出几只火折子，点着了往玉床上一扔。那虫子虽然已经不怕他的血了，但是仍旧怕火，一看到有火下来，唰的一声让开了一个大圈子，一下子就露出了那只背包了。胖子屁股上已经挂了几只虫子，大叫道：“他娘的，快快点点炮仗，我又顶不住了。”盘子在上面喊：“我靠，不行，那里面炸药太多了，炸了我们也没命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尸鳖爬上来，知道现在犹豫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啊，就大叫道：“管不了那么多了，死就死了吧！”一咬牙，对着那背包就是一个点射。那爆炸太快了，就听一声巨响，我就忽悠一下，觉得我的下巴、屁股、大腿同时被打桩机打了一下，整个人被气浪冲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撞在了什么上。那一下真的七荤八素啊，我嗓子一甜，一口血就吐了出来，眼前一片漆黑，脑子嗡嗡直响，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好久才缓过来，一看下面的尸鳖已经被气浪冲飞到不少，我转头也看不到其他人，忙手脚并用往上就爬。因为身上涂了下面石台的粉末，那些鬼手藤看到我纷纷让开。这个时候下面又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叫声，我低头一看，那些尸鳖又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他们爬得极快。我一看不行啊，浑身再疼也得继续爬呀，忙闭上了眼睛拼命地爬了起来。眼看我就要爬到裂缝口子上了，突然背上一疼，回头一看，一只尸鳖已经跳了上来，死命咬着我的背。我转身就一枪就把它打烂了，可同时呢，另一只更大的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大腿。我一咬牙拿枪一砸，把它砸了下去，可是他马上就抓住树枝又想跳上来，我回头一枪把他给打烂掉了。可是第三只、第四只马上又跳了上来，我看到离出路才几步了，心说咬吧，反正你短时间也咬不死我，我上了地面有你们好看的，想着继续就往上爬。就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树枝

0: 直的手突然一阵剧痛，我转头一看，只见一张血脸突然从树干后面探了出来，两只几乎要爆出来的眼珠子直直的盯着我。这张脸一片血肉模糊，不知道是皮肤融化了露出了里面的肌肉，还是血从他体内渗出来覆盖他的脸上。刹那间我觉得这张脸非常熟悉，仔细一看竟然是大奎，心中大骇，好好的一个人竟然成了这个样子。他左边脑袋上被子弹削去一块皮，都看到骨头了，可是没有伤到里面的大脑。我看他受伤虽然重却不至于死，心里不由大喜，哎，大奎快上去，说不定还有救。可是他却纹丝不动，我看他的眼神竟然十分的怨毒，好像不甘心我们舍他而去。我大惊失色，但我的手已经被他的手给握住了，他身上那种恐怖的血红色已经迅速蔓延到我的手上来了。我就觉得手上一阵火辣的起痒，心里大叫啊，这回完了。大奎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突然把我向下面拉。我想到大奎那种全身皮肤融化的惨状，不由得一阵抓狂，狠命的把他的手甩掉。可是他又一把抓住了我的脚，张大嘴巴好像一定要我给他陪葬一样。我大叫啊，大奎你就放我走吧，这些是命，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跟我上去，说不定啊还能治好呢，不然你拉着我陪葬也没有用啊。他听了这话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疯一样扑上来，两只眼睛全是凶光啊，好像完全丧失了理智一样。突然他就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掐死。我一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突然我就起了杀心了，狠狠踹了他一脚，趁他手一松贴着他的胸口就扣动了扳机，那子弹全是磨平了头的手枪弹，力道很大，把他打得血花四溅飞了出去。他的双手在空中四处乱抓，可是什么都没有抓到，重重的摔进了尸别堆里。这个时候我被他抓住的那只手已经麻得完全没有知觉了，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手还有没有抓着那树枝，就觉得身子直往下掉，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抓边上的鬼手藤，可是那手上有天心盐粉呐，藤蔓一下子就缩了进去。我暗骂了一声，整个人就滑了下去，撞在一根大树枝上，树枝上爬满了尸别，被我一撞掉下去不少，我勉强有力气用双腿夹住，停止了继续下滑，可是四周大群的尸别又围了上来。我不由得苦笑啊，现在我竟然有这么多死法可以选择，要么就是摔死，要么被虫子咬死，要么就是毒死，老天真对我不薄啊。正郁闷着，突然胖子从下面爬上来踢开几只尸别，原来这小子爬得比我还慢，他看到我骂了一声，
1: 你他妈的还有心思在这里趴着，你看看老子屁股上被咬的都是窟窿了。
0: 说着就要来扶我，我大叫，
1: 别碰我，我中了毒了，你自己先走，我没救了。
0: 胖子二话不说一把背起我，
1: 你拿个镜子照照，你他妈的面色比我还好呢，简直是面色红润有光泽，怎么可能中毒呢？
0: 我一骑低头一看，只见满手都是红色的疹子，看上去好像被几千只蚊子给咬了一样，可是那红色到肩膀就停住了，现在反而在慢慢的消退，不由得纳闷，怎么那毒对我没用啊。胖子背着我咬着牙向上爬，我在他背后成了他的肉盾了，那些尸别全部都跳到我的屁股上来，张嘴就咬啊，疼得我大骂，
1: 死胖子，我还以为你是好心呢，你他妈的原来是想把我当

当挡箭牌呀。胖子也大骂，你啰嗦什么，不服气你来背我，没看见老子屁股已经没好肉了吗？我不想和他扯淡，这九头蛇摆靠近树干的一圈挂的全是尸体，非常的密集，胖子不时就会撞到一堆骨头上，幸好那些尸别也有同样的麻烦，太多的东西他们分辨不清啊，不少就跳到那些被我们撞得乱转的干尸上面大咬。胖子一看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就叫我去撞那些尸体，能拨的都给他拨一下，让他们都动起来。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小命要紧呐。这一路上我见一个就踢一脚，一下子我们经过的地方全是打转的尸体，这虫子的智商不能和人比呀，就见他们乱作一团，也不知道是来追我们好啊，还是去咬那些打转的尸体好，竟然停在那里原地转起圈来。胖子乘机加快了速度，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了，我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我的手脚经过刚才的运动已经基本恢复了知觉，我心里暗想啊，我中毒的时候感觉和笔记里爷爷中毒时候的感觉一样，最后爷爷也没有死，莫不是因为我身上就有了免疫力了？想着也想不明白，我看手脚已经可以动了，就让胖子把我放起来。见胖子满脸是汗喘着粗气，心说在石台上的时候我背你背得吐血，现在算扯平了。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坐在胖子后面的一根树干上，对我招了招手，我一哆嗦忙揉了揉眼睛，那人已经不见了，我以为他躲到那树后面去了，忙探过头去看。胖子大叫，别磨蹭了，快走吧。等一下，我一把拉住他，王佐，王佐，我刚刚看到个人在对我招手。他叹了口气，跟着我爬过去，一看根本就没人，只有一个刚能够勉强容纳下一个人的树洞，里面黑漆漆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胖子用手电一照，吓了一跳，只见那洞中有一堆卷起来的藤蔓，里面缠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那只蓝色眼睛已经浑浊的看不到瞳孔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不知道想对我说什么。胖子看着我，怎么是个死人呢？你该不会是看到鬼了吧？我一路过来碰到的怪事儿太多了，有鬼也由不得我不信了。我想着他既然招手让我们过来，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啊。想到这里便习惯性的去看他的嘴巴，但是他下巴已经烂穿了，有东西也掉了。我继续找，发现他手里好像抓着什么，掰开一看，原来是一块吊坠，下面的尸别又开始吱吱叫着往上爬了。我也没心思再去翻他身上的东西，看他穿着迷彩服，就给他敬了个礼，然后继续往上爬。胖子爬得飞快，我们离顶部的裂缝本来就不远，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我们一爬出裂口，同时往下一望，只见那些尸别好像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几乎都涌到了裂口边上。胖子大叫，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快跑啊。我在那地下待了这么久，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就见前面草丛突然跑出一个人，扛着什么东西跑过来。我认出这三叔，不由大喜，三叔看我就大叫，快去后面把那些汽油都搬过来。我跑过去一看，原来这条裂缝和我们下盗洞的地方只隔了一个矮悬崖，才10米都不到，我们的装备都还在。我看到了那几桶汽油，心头火起，心说好，这下子有你们好看的，和胖子一人扛起一桶就跑过去。三叔已经把第一桶全部都浇了下去，这时候那些尸别几乎已经爬到地面上了，

三叔一个打火机扔下去，就见火光一冲，马上就是一阵扑鼻的焦臭，那如潮水一般的虫子瞬间就退了下去，汽油在那裂缝处形成了一道火墙，看着那些虫子在里面被烧得嗷嗷直叫，真是大快人心呐！我们火上浇油，把第二桶、第三桶也倒了下去，一下子那裂缝里喷

0: 热浪逼过来，把我的眉毛都烧了。我退后了几步，看了看手里的吊坠，上面是一块名牌，那具尸体的名字应该叫 James。 我擦了擦，放进我的上衣口袋，心说有机会就还给你的家人，现在你就安息吧。胖子被火热的全都是汗，问三叔：
1: 三叔，那两个人呢？
0: 三叔指了指后面，摊子有点不妙，好像发烧了，那小哥我就没见到了，还以为和你们在一起呢。我看了看胖子，胖子叹了口气：
1: 哎呀，爆炸后我根本就没看见他，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0: 三叔摇了摇头：
2: 不会吧，这人神出鬼没的，而且刚才他一直是在我们上面，就算被气浪冲散，估计也是冲到上面来了。
0: 我看三叔的表情就知道他也没什么把握，那闷油瓶虽然厉害，在炸药面前还是和我们一样，如果他被气浪甩到树外面去，真的是十死无生啊。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有什么收获，不见有人离开的痕迹。三叔叹了口气，对着我苦笑了一声。我们回到营地里收拾东西，点起篝火，把包裹里的罐头热着来吃。我已经饿得够呛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吃下去。三叔边吃边指后面的矮悬崖：
2: 那你们看，这营地就在这裂缝的边上，看样子那老头子看到的树妖就是这棵蛇摆了，肯定是他们晚上庆祝的时候动静太大，把这蛇摆从裂缝里吸引了出来。幸亏我们没过夜，直接下到盗洞里去了，不然恐怕早就被这蛇摆给拖走了。
0: 胖子说：
1: 不知道那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如果火灭了，那些虫子再出来就麻烦了。现在天快亮，我们快点出来这个森林再说吧。
0: 我匆匆爬了几口，点了点头。胖子和三叔轮流背着攀子，就往树林里出发了。一路上很平静，来的时候我们是说说唱唱，回去的时候我们是闷头走路，几乎是逃命一样。我已经是一个晚上没有休息，精神又高度紧张，现在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走到最后几乎是凭借精神的力量在支持。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张床，我躺下不要两秒就能睡着。我们走了将近半天加一个早晨的时间，走出了那片森林，然后翻过那泥石流形成的石头小坡，终于看到了那亲切的小村庄。我们不敢松懈，先把潘子送到了村里的卫生所。那个赤脚医生过来一看，眉头大皱，忙招呼护士过来。我往那凳子上一躺，才听他们说了两句话就睡着了。那真是累到极点的睡眠呐，一个梦都没做，也不知道睡到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就听见外面乱作一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迷糊着，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想问三叔，却发现他也在我边上的凳子上打瞌睡，睡得比我还死呢。我跑到卫生所外，看见村子里的人拉板车的，拉驴子的，都急急地往山里面赶去。一个山娃子边跑边叫：
3: 不好啦，不好啦，山上起山火啦。
0: 我大吃了一惊啊，心说难道刚才我们那一把火把林子给烧着了？回想一下刚才烧那洞的时候，确实没在边上做什么措施，如果那火蔓延开来把森林烧起来，那真的是太不该了。我心里有点发慌，这山火一旦烧大，不是死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呀，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一点森林防火的意识都没有，这下子祸闯大了。我跑进去忙叫醒了三叔，两个人在那医院里

搬出两只接尿用的便器，实在找不到东西也凑合了，跟着大部队向山里跑去。这个时候，胖子坐在一只驴拉板车上跑过来，手里举着个脸盆大叫：闯祸了，快上来，快去救火。我们一起跳了上去，那驴车歪歪扭扭的就出了村口了。只见远处的山上一大片黑烟，看样子烧得很大。三叔傻了，轻声说：看方向，还真是我们放的那一把火呀。我忙捂住他的嘴，前面有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在往回跑，大叫道：快打电话给部队，前面山塌下去了。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是那岩洞被火烧塌掉了，心里担心要是那些尸鳖从洞里冲出来就麻烦了。我们快驴加鞭的跑到那泥石流冲出的土堆旁，那胖子手真黑呀，把那驴抽得屁股都肿了。那些村民平时都经历过防森林火灾的训练，他们一部分人在树林里开路，另有一些人开始用脸盆打水往里面运去。我一看这盆盆罐罐的，来回到火场最起码要2个小时，根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忙叫道：老乡们别打水了，这点水根本灭不了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还是等部队过来吧。那些人像精神病一样看着我，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说：小伙子，这些水是用来喝的，火场里面没水喝，很快就会干死的。我们要在边上砍出一片防火带，火烧到那里没东西烧了，就会自己灭了。你们不懂就不要在这里瞎掺和。说着看了看我们手里的便器，摇了摇头。我被他们看得脸通红啊，心说这下子面子丢大了，以后怎么也不敢乱发表意见了，忙低下头跟着那些大部队急急的就进了树林子。路上的树全部被砍掉了，走起来快了很多。大概1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温度明显升高了，前面漫天都是黑烟呐。那些村民都拿出口罩往水里一浸，戴到脸上。我看了看胖子，他的衣服上本来就已经没多少布了，看他好像下定了决心，拿出那块镶金丝帛就浸到了水里，绑到了自己的脸上，拿起把铲子学那些村民挖防火沟渠。山火蔓延极快，危害性极大，大型的山火必须出动飞机才能控制，所谓控制就是让它自行熄灭，想要像城市火灾一样浇灭是不可能的。这一棵树长成材要20几年，但是山火10分钟就能全部烧光，破坏力极大呀。而且山火面积非常的广，如果你只在一个点上灭火，它很快就会从你看不到的边缘烧到你后面去，等你醒悟过来，你已经在火区中央，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我记得有一部美国的片子，就是讲一群消防队员被火包围了以后求救无门，在生命最后时候的故事。当然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现在火灾的区域还不是很大，而防火渠挖得很快。我们一直在那里干到了下午2点多，天上出现了护林队的直升机，不一会儿很多部队在树林里集结替下了我们。我特别担心有人会因为这场火牺牲，幸好最后清点人数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我们回到村里几乎都要休克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叫一个娃给我弄了2个烧饼，两口一个，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眼泪都下来。那村支书模样的人还表扬我们，说我们城里来的人这么高的觉悟真的非常少见。我心说呀，您千万别夸了，再夸我心里真过意不去的。你要知道我就是那个纵火犯，非掐死我不可。

0: 护士给潘子换了绷带，洗了伤口，他的呼吸已经明显缓和了，但是还没有醒。那医生说叫我放心，现在暂时还没有危险，等一下如果有伤员就把潘子一起送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我一听稍微有点心安。我和三叔回到招待所，好好的洗了个澡，不脱光还不知道，我从上到下一看呢，几乎没有一处地方是好的，不是淤青就是破了皮儿。逃命的时候没感觉，现在他们都来提醒我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几乎腿都迈不开了，我回到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这一觉是真的非常香，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起来的时候，看见胖子和三叔也躺在他们床上，呼噜打得像雷一样。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啊，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

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我，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马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

0: 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他妈说说我们可走了。他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了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木。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

0: 靠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
1: 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是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住在这木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

0: 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敬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

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那梁武帝呀、啊，特殊给了他件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个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喽，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镜灯笼。水镜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啊、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随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随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随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

0: 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未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托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可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 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俭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俭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那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他的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说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势。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树枝呢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这就显得这个梅花

0: 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师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师。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师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啊，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9: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了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儿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袭击，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袭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袭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袭击。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自

字面的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温柔一窗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窗，弯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诗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一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弯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弯肉一窗就出自这里。弯肉一窗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

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力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箭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筑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箭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的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玩意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您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

0: 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落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啊、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6: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5: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6: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 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5: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骨折发生之后啊，大家在休养期间可能会选择大补特补，因为都觉得吃得好一些，咱们的伤口呢也能恢复得更快一点。的确，食补对于身体的康复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正确适量，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这些对于咱们的这个

0: 恢复都是挺重要的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对于伤口的愈合带来相反的效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骨折患者的饮食。人们总说吃哪补哪，骨折了就要多吃一些骨头，这样呢伤口才能愈合得更快。那么多吃骨头，喝骨头汤，真的能够促进骨头的生长吗？其实啊，骨折患者多吃骨头，非但不能促进骨头生长，反而会阻碍伤处的愈合。因为受损后骨的再生主要就是依靠骨髓骨膜的作用，骨髓骨膜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肉骨头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钙，假若骨折后过多地吃排骨喝骨头汤，那就会导致骨质内有机质的比例失调，从而对于骨折的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
1: 当然了，骨头汤味道鲜美啊，老百姓都非常爱喝啊，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当成一普通食物，它没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功效。有这样一个试验，用500克的猪骨熬制成骨头汤，经测定呢，每100毫升骨头汤中只含有20毫克的钙，那和牛奶100毫升中含104毫克的钙来比呢，就是微乎其微了。所以骨头汤呢，并不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骨头汤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比较少，脂肪含量高，特别是骨髓当中胆固醇也高，所以有些病人，比如说高血脂病人、痛风病人，都不适宜大量喝骨头汤。
0: 一些骨折患者行动不便，为了少上厕所而刻意减少饮水，那么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样做啊，虽然小便次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更大的麻烦就产生了。
1: 骨折以后卧床的病人，特别手术骨折后的病人，我们应该鼓励他喝水，因为摄入水少呢，影响了血循环，影响了机体恢复，同时呢，消化系统摄入水比较少呢，容易引起便秘、泌尿系统感染。所以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增加水的摄入量。
0: 骨折恢复期能够喝药酒帮助活血吗？骨折患者的断骨部位大多伴随着淤血的存在，而一些患者就认为酒能活血，特别是药酒，所以呢，在恢复期间就会喝一些药酒来帮助舒筋活血。
1: 药酒不管是哪种药材，主要成分还是酒精，酒精对于骨骼组织啊，还有创伤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骨折病人和术后病人都是禁止饮酒的。
0: 的确啊，骨折之后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是记得千万不能盲目的进补。比如说多吃骨头喝骨头汤，不但不能促进骨骼的再生，而且呢有可能会阻碍伤处的愈合。而骨折患者在卧床期间呢，记得一定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不喝水了，减少饮水量了，更不要喝酒来活血，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自动感应门、自动旋转门在很多的饭店、商场等地随处可见，在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自动门夹伤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并且夹伤对象多是儿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自动旋转门、感应门通常都设有感应探头，遇到人体接近危险区域的时候会自动停止转动，但是感应探头的探测范围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死角。由于儿童身材比较瘦小，传感器对于孩子并不敏感，假如孩子跑着进入自动门，或者是在自动门中玩耍时摔倒了，自动门无法及时的停止运转，很容易将孩子的肢体带入缝隙当中卡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自动门中玩耍。当孩子经过自动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由家长陪同，年龄小的儿童最好由成人怀抱着通过，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牵着孩子的手通过，并且尽量让孩子站在旋转门的里侧，远离大门边缘。在外出时，像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对于孩子们来说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那么安检设备的哪些部位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手指的厚度在7毫米左右，而安检机传送带的缝隙宽度是9.65毫米左右。孩子的手指一旦伸进这个缝隙当中，随着传送带不停地滚动，很容易被绞进传送轴中。所以在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传送带，

0: 购物车当中推行，认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可以放心的购物了。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其实啊，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般超市提供的购物车上都设有儿童专用坐板，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坐到指定的坐板上，不要让孩子在车筐内随意走动。假如孩子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坐板承重，就不要乘坐购物车了。 另外呢，即使孩子正确的坐在购物车的坐板上，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孩子，因为孩子在看到喜欢的商品时，可能就会伸手去拿，车身很容易因为受力不均而翻倒。所以，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看护。爱玩当然是孩子的天性了，而保护他们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自动旋转门的这个感应探头是有死角和盲区的。 一定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玩耍。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呢，要尽量让孩子远离安检机的传送带的缝隙，以免发生危险。而超市的购物车并不等同于童车啊，所以家长在购物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对于孩子的看护。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真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儿童斜视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儿童斜视指的是当儿童的一只眼在注视目标的时候，另一只眼的视线方向会偏离目标。大多数斜视患儿最初呢只是间歇性的发病，常在孩子疲劳、愣神或者发烧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出现，家长并不容易发现。
2: 有的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一看块书啊就斜了，眼睛就对眼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玩的时候看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儿。那么这种呢是间歇性斜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间歇性的斜视呢，它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往往越发展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斜视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斜视度呢也有可能逐渐的增大。
1: 如果斜视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弱视，甚至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孤独、自信心不足等心理疾病。如果您的孩子经常歪着头看东西，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2: 家长要平时呢多关心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来。大多数孩子呢都是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尽早的来处理，对孩子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包括视力、包括双眼视功能，甚至于包括心理，对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那如何来判断孩子的耳朵是否感染呢？耳朵感染是因为耳中有液体的积聚，从而滋生细菌引起的。
3: 比如说吐奶啦，或者洗澡的一些水啦等等进到耳道里反复进入，那这时候又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耳朵和咽部有一个咽鼓管的一个相通，一旦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咱们说感冒了的时候，那家长可能会知道小孩子会有鼻子堵，然后有些人会说嗓子痛，那实际上这些黏膜的一些水肿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咽鼓管的一些堵塞，就造成中耳内的一些压力增高啦，然后容易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1: 在孩子拉扯或者摩擦耳朵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常常误以为孩子只是患上了普通感冒，但是如果在孩子耳朵感到不适的同时，内眼角也伴有黄色的液体流出，出现浓厚粘稠的分泌物的症状，同时孩子在平躺或者吞咽时表现出耳朵不适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应该及时到孩子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孩子耳朵感染的治疗。
4: 好了，如果我们发现啊，孩子可能经常歪着头或者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睛来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警惕，看看孩子是不是得了斜视，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而患有耳朵感染的孩子呢，除了会出现鼻塞、低烧这类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呢，还会出现这个眼角啊、鼻腔当中的分泌物浓稠的现象，让我们都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吧。

0: 及时的去发现孩子身体上这些非常细微的变化和不适，尽早的到医院给孩子治疗，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碳酸饮料，没错，就是咱们俗称的汽水哈，口感好，有刺激性，所以呢，青少年格外的喜爱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餐桌上，其实可能是离不开碳酸饮料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经常的喝碳酸饮料，对于咱们身体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可以说它的副作用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这种清爽刺激的口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些话题。
2: 有些朋友经常会喝一些碳酸饮料，以为这当中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没有营养成分呢？
3: 碳酸饮料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最多的是糖，其余的呢有柠檬酸、磷酸，有的呢还有色素。而这当中呢，只有糖单一的一个营养素。我们喝碳酸饮料比较多的话，那就仅仅摄入了能量。
2: 在饮食营养过剩、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能量摄入就会大于消耗支出，很容易会造成肥胖。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高发的常见原因。
3: 对儿童来说呢，过多的喝碳酸饮料呢，摄入了过多的能量，容易影响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摄入，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
2: 因此，碳酸饮料不宜多喝。喝过多的碳酸饮料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呢？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带气儿的碳酸饮料，一下喝太多，常常就会出现了腹饱打嗝的现象。碳酸饮料含有二氧化碳，喝得太多是不利于胃肠消化的。
3: 大量的饮用的话，可以造成这个消化道，尤其胃内的体积膨胀，这样呢，会有很大的饱腹感。
2: 喝入过多的碳酸饮料，对于人体内的有益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用，还会冲淡胃液，加重胃肠负担，影响消化。经常喝碳酸饮料会损害牙齿健康吗？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严重影响到牙齿健康。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的酸甜物质对于牙齿都会产生危害，磷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会分解牙齿表面的钙质，对于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性。糖在口腔内分解形成的酸也会腐蚀牙齿，尤其会腐蚀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伤及到神经，会造成酸痛等症状，还会造成龋齿的发生。为了保护牙齿，饮用碳酸饮料应该适量。喝碳酸饮料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碳酸饮料的成分，不难发现大部分都含有磷酸。通常人们都不会在意，但是磷酸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骨骼健康。
3: 过多的磷酸的摄入呢，容易影响到钙离子的吸收，钙磷比的失调会影响到骨质的生成，使得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1: 太多的碳酸饮料会使得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加重了，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碳酸饮料当中的这个磷酸等等一些酸性的物质呢，它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那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呢，有可能对于牙齿是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体对于钙离子的吸收，也就增大了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控制量，不能喝得太多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3: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2: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1: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说来啊，家庭的常备药品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止痛药。假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了，有些朋友呢就习惯吃上几片止痛药来缓解一下。但是吃止痛药这种做法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存在着严重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2: 止痛药可以自行随意服用吗？通常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的时候吃一些止痛药，但是要知道，疼痛其实是身体出现问题时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3: 比如像损伤、外伤啊、摔倒啊这种疼痛，那用这些药几天就能够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些其实是一些慢性的疾病，那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就是一个疼痛，可是它后面其实有原因在的。那这些消炎止疼药，它呢只能帮我们来解决这些症状上的问题，解决它的疼痛，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我们说单吃这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得需要用一些其他的真正治病的药一块儿来用，才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
2: 那么止痛药可以长期服用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止痛药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服用。
3: 对于消炎止疼药这一块的最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引起消化道，就是胃啊或者是肠子啊这些部位的一些的症状。轻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更严重的胃上会长溃疡，那这些溃疡慢慢再严重，有可能会出血，会引起穿孔。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一类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的人吃了药以后会过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药引起高血压，那还有的人会这个因为长期吃这些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甚至肾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这些都是可能药物直接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2: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止痛药呢？其实止痛药与大多数的药物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比如说在肠胃疼痛的时候就不适合服用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本身就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还有像孕妇、老年人和孩子服用止痛药一定要慎重。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避免空腹吃药，也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冲服，因为这种做法有抵消药性的可能。而喝酒之后一定不要服用止痛药，酒和药物混在一起会催发更多的毒性，对于身体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
1: 应该说疼痛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的一个预警信号哈，应该首先呢到医院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而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服用止痛药。药物呢通常都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止痛药对于身体的确会造成伤害的，不能够长期的服用，特别是孕妇、老人、孩子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而造成的疼痛，尽量不要服用止痛药，避免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服用止痛药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不要用茶水、咖啡来冲服，更加不能用酒来送服了，避免减少药效，危害到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

0: 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0: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巧少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些家长啊，发现自己年幼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究竟是一种病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延误。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婴幼儿夜间多汗的一些问题。婴幼儿在夜间睡眠时的多汗现象，让很多家长很困惑。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呢？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婴幼儿夜间睡眠时多汗不一定是疾病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生理性多汗。所谓生理性多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引起的睡眠中出汗。这是由于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较成年人更加旺盛，所产生的热量以及代谢产物相对也比较多。同时呢，婴幼儿的植物神经发育尚不健全，在入睡的时候，主管汗腺的交感神经会因为失去大脑的控制而一时兴奋，出现多汗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出汗。生理性出汗是孩子生长发育中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假如孩子在出汗的同时还出现了烦躁、哭闹、低热、面颊绯红等症状的时候，需要就医。

0: 吗？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的多汗，也就是病理性多汗了。那这时一定要带孩子尽快就医，找出引起多汗的病因。
1: 儿童呢，在病理情况下的出汗呢，有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营养性啊佝偻病，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啊。这种孩子的表现呢，常见的就是夜间多汗，伴有啊就是哭闹啊，他那个头呢经常摇啊，跟枕头经常蹭着，引起呢枕后部啊脱发，引起枕秃。这种孩子呢，如果及时补充鱼肝油和钙粉啊，他的多汗呢就可以停止，随即呢孩子上述的症状啊也就逐步的消失了。
0: 体质虚弱的幼儿在白天活动时或者是夜间入睡后，头、胸、背部都会出现成片状的出汗。这种情况啊，往往是由于喂养不当或者是消化吸收不良造成的。家长们应该注意调整护理和喂养方法，从而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婴幼儿多汗也需要注意防感冒吗？一些人认为孩子老出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孩子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在孩子身上有汗的时候啊，应该避免直接吹风，以免感冒。家长要给孩子勤换衣服，随时用软布擦身或者是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说到这里啊，孩子的夜间多汗应该说不完全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很多呢有可能也是生理性的多汗。在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如果多汗的同时还出现了像烦躁、哭闹、低热，而且面颊非常非常红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有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佝偻病，或者是孩子的体质太过虚弱等等了。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孩子在多汗期间啊，特别要注意预防感冒，饮食上呢也应该多吃一些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多数朋友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带上一份礼物，传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哈。但是呢，在探望病人的时候，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不恰当的礼物呢，可能会对病人的康复带来一些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到底要如何选择礼物呢？
2: 探望病人的时候，可以送鲜花吗？鲜花漂亮，让人赏心悦目，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给病人送一束鲜花。殊不知，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送鲜花的。
3: 好多病人对鲜花过敏，尤其是像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他一接触到鲜花马上就发作起来。尤其是有重的病人呢，立刻就出现喉头水肿，还有的病人马上出现喘憋，是本来已经很平稳的病情突然加重。
2: 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送鲜花表示我们的心意，以防好心却办了坏事儿。对于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送一些鲜花，给病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康复。那么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送呢？不是随便什么花都可以送给病人的。
3: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不要送这种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花店撒了香水的，还有这个容易落孢子粉的这个花，因为这些花呢，它散发出来的这个浓烈的气息容易刺激到患者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反应。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送的话，也可以选一些这个有观赏性的绿色的这个盆景，比如说兰花草什么的，这样呢比较好。
2: 另外呢，病房里的鲜花也不要摆放太久的时间了。鲜花底下栽培的水或者是营养泥，这些呢都是滋养细菌的温床，要经常换水，并且要对花泥和开始凋谢的鲜花及时的清理。因为鲜花在萎缩之后啊，也容易造成空气当中腐败菌的传播，对于病人的康复产生影响。探望病人时，除了鲜花，我们选择礼物上还有什么？

0: 什么要注意的呢？在我们去探望病人之前啊，最好能跟陪护的亲属了解一下病情，
1: 全面了解一下病人的这个病情，看他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禁忌。有的你像糖尿病病人呀，慢性胃炎的病人呀，有胃溃疡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他饮食上有好多禁忌。就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给他送这种糖分比较大的这个食品。
0: 平时啊，我们送朋友礼物都会投其所好，那么送病人礼物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一些帮助。其实啊，我们在给病人选择礼物之前呢，最好提前就了解一下病人具体的病情。虽然漂亮的鲜花可以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但是不要给那些对于鲜花有过敏和哮喘疾病的病人送花，避免病人因为花粉的存在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虽然可以给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送一些鲜花，同时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叮嘱一下病人或者是陪伴的家属，给花要经常的换换水，而且在花朵凋谢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掉，以免滋生的细菌会影响到病人的康复。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我们一份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帮助，你说是不是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我们教员就是要未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1: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0: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

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

0: 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

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

0: 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

0: 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 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粮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0: 哎，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8: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

0: 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万窖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5: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4: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4: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5: 的石油收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4: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5: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4: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5: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1: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4: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5: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4: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5: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巴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上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7: 简直是
8: 倒三角，
7: 老内再打
8: 上，守门员立功了。
7: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莫尼
8: 看这下
7: 传到中路，

0: 守边今天啊状态不错，
1: 对，打门了，
0: 直接打门，
1: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莱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2: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莱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3: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4: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一追二，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眼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作为过冬肉食的牛羊已经杀完冻好，陈镇的蒙古包四个人按照牧场的规定，整个冬季每人定量是六只大羊，一共24只，四个人还分给了一头大牛。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没有减下来，还是每人每月30斤，而牧民的肉食定量与知青相同，但粮食只有19斤。这样陈镇包的肉食就足够人吃、狗吃和狼吃的了。而且在冬季羊群中时常会有被冻死病死的羊，人不吃就可以用来喂狗喂狼，陈镇再也不用为小狼的食物操心了。陈镇和高建中把大部分冻好的肉食储存到小组的库房里，库房是3间土房，建在小组的春季草场，是到团部去的必经之路。蒙古包只留下一筐车的肉食，吃完了再到库房里去取。草原冬季日短，每天放羊只有6-7个小时，仅是夏季放牧时间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刮白毛风那种恶劣的天气之外，冬季却是羊倌牛倌们休养生息的好日子。陈镇打算陪伴着小狼好好读书和整理笔记，他等着欣赏小狼在漫天大雪中不断上演新的精彩好戏。陈镇相信狼的桀骜、智慧和神秘是草原戏剧的喷涌源泉，小狼一定不会让他这个最痴迷的狼戏戏迷失望的。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逃出境外的野狼们将面临严酷几倍的生存环境，可是陈镇的小狼却生活在肉食可以敞开供应的游牧营地旁。小狼的冬毛已经长齐，好像猛地又长大了一圈，完全像条大狼。陈镇把手掌插进小狼厚密的狼绒里，不见五指，还能感到小狼身上小火盆似的体温，比戴什么手套都暖和。小狼还是不愿意接受大狼的名字，叫他大狼他就假装没听见，叫他小狼他就笑呵呵地跑过来蹭你的腿和膝盖。小母狗经常跑进狼圈和小狼一起玩，小狼也再不把他的童养媳咬疼了，还常常把小母狗骑在胯下练习本能动作，亲昵又粗暴。杨克笑眯眯地说：嘿，哎，看来明年有门了啊。第三场大雪终于站住，阳光下的鄂伦草原黄白相间，站起来看是一片白黄色的雪景，坐下来看却是一片金色的牧场。嘎斯麦牧业小组将向一个原始草原部落逐渐往辽阔而荒蛮的草原深处迁徙。陈镇又要带着小狼搬家了，去往另一处没有外人干扰、与世隔绝的冬季真毛草场。陈镇和高建中带上2把铲雪的木锨，装了满满一车干牛粪和2车搭羊圈用的活动栅栏和大围毡，赶着牛车先去新营盘打前站铲羊圈。两个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堆出了4大堆雪，铲清了羊圈、牛圈、狼圈和蒙古包地基，又卸了车。下午赶着3辆空牛车往回走的时候，陈镇心情很愉快，这样一来顺便就把运送小狼的空车也腾出来了。第二

天早晨，三个人拆卸了蒙古包，装车拴车，最后又顺利地把小狼扣进囚笼，推上囚车，绑好拴紧。小狼愤怒地咬了几口铁丝臂网，牙疼的使他不敢再咬。牛车一动，小狼又惊恐地低着头，缩着脖，半蹲着后半身，夹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在牛车上站了半天，一直站到新营盘。陈震把小狼安顿好了以后，给小狼一顿美餐，大半个煮熟了的肥羊尾，让小狼的体内多积累一些御寒的脂肪。陈震还用刀子把羊尾切成条，使它更容易吞咽。套着锁链的小狼始终顽固地坚守着两条狼性原则：一是进食时绝对不许任何人畜靠近。小狼在吃东西的时候依然六亲不认，对陈震和杨克也不例外。二是放风的时候绝对不让人牵着走，否则就一拼到死。陈震尽一切可能尊重小狼的这两条原则。在天寒地冻、白雪皑皑的冬季，小狼对食物的渴望和珍惜更加超过了春夏秋三季。每次喂食，小狼总是呲牙咆哮，两眼喷射毒针，非把陈震扑退到离狼圈外沿一步的地方，才稍稍放心回到食物旁边吃食，而且还像野狼一样不时向陈震发出咆哮威胁声。小狼虽然有伤，却依然健壮，他用加倍的食量来抵抗伤口的失血。小狼的牙齿和咽喉的伤还是影响了他的狼性气概，原先三口两口就能吞下的肥羊尾，现在却需要七口八口才能吞进肚子里。陈震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不知道小狼的伤能不能彻底痊愈。人迹罕至的边境冬季草原，弥漫着远比深秋更沉重的凄凉，露出雪面的每一根摇摆的草尖上都透出苍老衰败的气息。短暂的绿季走了，枪下残存的候鸟们飞走了，曾经勇猛喧嚣神出鬼没的狼群已一去不再复返。凄清寂静单调的草原更加了无生气。陈震心中一次次涌出茫无边际的悲凉，他不知道苏武当年在北海草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样漫长的岁月，他更不知道在如此荒无人烟的高寒雪原，如果没有小狼和那些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他自己会不会发疯发狂，或是发痴发呆发麻发木。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

照不亮草原，而死水般的安宁就会带来消沉、萎靡、颓废和百无聊赖等等可怕的精神敌人，将千万年充满豪迈激情的草原民族精神彻底摧毁。草原狼消失了，俄伦草原的烈酒销量几乎涨了一倍。陈震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苏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的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之中，是绝不能消沉，也不允许委顿的。而且匈奴单于配给苏武的那个蒙古牧羊姑娘，也一定是一个像嘎斯麦那样勇敢强悍而又善良的草原女人。这对患难夫妻生下的那个孩子，也定是一个敢于钻狼洞的巴雅尔。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家庭肯定在精神上支持了苏武。遗憾的是，后来出使草原的汉使只救出了苏武夫妇，而那个巴雅尔却永远留在了蒙古草原。陈震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为，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在知青的荒凉岁月里，幸而陈震身边的小狼始终野性勃勃。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不吃亏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它的身长比例有些失调，他就会像受到虐待的烈性囚犯那样疯狂的抗议，拼尽全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他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达不到目的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没有长好，陈震只好又为小狼加长了一小节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震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嫌短。但是陈震不敢再给他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的助跑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震担心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长度都非常珍惜，只要是铁链稍一加长，他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小狼的四爪一踩到黄草圈外的新雪地，就像是攻占了新领地，比捕杀了一匹肥马驹还要激狂。不等陈震替他清雪扩圈，小狼马上就在新狼圈里跑得像轮盘赌一样的疯狂，呼呼呼呼呼呼，一圈又一圈，像是十几条前后追逐的狼队，又像打草机和粉碎机，铁链狂扫，黄草破碎，草沫飞舞。小狼发疯似的旋转，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黄蜂怪，平地卷起龙卷风一般的黄狼、黄草、黄沙风圈，让近在咫尺的陈震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小狼在高速奔跑旋转中被强大的离心力像甩链球一样的甩出去，逃进深山，冲出国境。每次只要陈震一坐到小狼的圈旁，他心中的荒凉感就立即消失，就像一股强大的野性冲填到心中，一股热辣的狼血输进血管，

体内勃勃的生命力开始膨胀。沉镇情绪的发动机被小狼高转速的引擎打着了火，也轰轰隆隆地奔突起来，使陈震感到兴奋和充实。陈震又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小狼的表演了。看着看着，陈震就发现小狼不光是在庆祝狂欢，还好像另有企图。小狼的兴奋过去以后，还在拼命地跑。陈震感到小狼像是在本能地锻炼速度，锻炼着越狱逃跑的本能。他企图挣脱铁链的劲头也远远地强于夏秋世界。这条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的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辽阔无边的自由草原，似乎已被眼前触爪可及的自由刺激诱惑的再也忍受不了脖子上的枷锁。陈震非常理解小狼的心情和欲望，在自由的大草原上，让天性自由、酷爱自由的狼目睹着近在咫尺之外的自由，却又不让他得到自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了。但是陈震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小狼一旦逃离了这个狼圈，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争辩，更加延缓了咽喉创伤的愈合。陈震望着小狼，心里常常一阵阵的发紧发疼，他只能增加了检查铁链、项圈和木桩的次数，严防小狼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越狱，逃向自由的死亡之地。小狼半张着嘴，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有时还乐呵呵地朝着陈震瞥一眼，那眼光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那个瞬间，陈震心里忽而觉得无比温暖与感动。他的生命力难道已经萎缩了吗？他的意志与梦想难道就此了结了吗？面对着小狼的野性与蓬勃，陈震惭愧地自问着。他发现小狼昂扬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迅猛地烘干他生命中呕咽的食材，那么就让小狼纵情发泄，尽情燃烧吧，他要让小狼跑个痛快。小狼又疯跑了几圈，开始跌跌撞撞起来。突然他猛地刹车停步，站在那里大口喘气，身体摇晃了两下，扑的趴倒在地。陈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进狼圈想扶起小狼，却发现小狼的两只狼眼明明地望着他，却拒不拢视交，对不准他的眼睛了。小狼挣扎了几下，自己站了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像是一条喝醉酒的狼。陈震乐出了声，显然小狼飞速转磨转晕了。小狼从来没有在像驴拉磨一样的跑道上如此的疯狂跑过，即使毛驴转圈拉磨还要蒙上眼睛，更何况是狼了。陈震第一次见到晕狼，小狼晕得东倒西歪，难受得张大嘴直想吐。陈震急忙给小狼打来了半盆温水，小狼晃晃悠悠，当的一声鼻梁撞到了盆边，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总算探头喝到了水，然后张开四肢侧躺在地，喘了半天重又站起来。奇怪的是，他刚刚缓过劲儿来，又上了轮盘赌转磨。

疯跑。陈震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在这荒无人迹的流放之地，有小狼陪伴，有狼圈里的生命发动机对他的不断充电，才使陈震有力量熬过这几乎

0: 这片肥沃而荆棘丛生的土地，充满了两种民族的性格和命运的冲突，令陈震一生受用不尽。然而陈震对狼的敬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就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羁押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现与实施的吗？陈震深深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怀疑和忧虑之中。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